0: 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资讯。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六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宁中岩、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已被在大陆台企解除全部职务。同济大学六号通报教师王某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六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六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据两名美国官员及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六号，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六号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当地时间五号，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在土耳其国防航空 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公开亮相。以下再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号20时至7号20时，黄淮东部、江汉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西北部等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黄淮东部、江汉中部、江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中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了。继续聆听早安晨读。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被接纳，于是许多人开始修剪自己，藏起锋芒，收敛光芒，努力挤进那个叫做讨人喜欢的模子里。可当我们费尽心思迎合世俗、讨好他人时，却常常发现内心的期待如同投入深湖的石子，连一丝的涟漪都未曾被泛起。为何如此呢？答案或许就在于你交出去的并非一个真实的灵魂，只是一件精心包装的空壳。当华美的包装褪去后，内心的空洞终究无法换来真诚的回响与长久的欣赏。余华曾说，当你满脑子都是更好的自己，不被任何人影响自己的节奏，拥有只取悦自己的洒脱和自由时，就是你最迷人的时候。深以为然，社会心理学中自我一致性理论揭示，当一个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的价值观和谐统一，便会释放出一种独特而稳定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如静水深流，如磁石引铁，能自然而然地吸引那些与你灵魂同频的人和事儿。你的灵魂质地，你的个性光芒，你的热爱存在，你的行事风格，你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甚至那些小小的怪癖与执念，他们共同织就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你。当你坚定地成为自己，便是在向世界奉上这份绝无仅有的礼物。社交的本质是价值的流动、共鸣与交换，而其中最稀缺的是你不可复制的真实，最珍贵的是你与众不同的特质。当你勇敢地做自己，只追随内心的指南针前行时，你的整个人会焕发出一种笃定的力量。你自信的姿态、沉静的眼神、从容的言语，都在无声地诉说，我认同我自己。

自己，我掌控着我的人生。这份强大的自信与自洽会吸引懂你的、欣赏你的人向你靠近，也会让不属于你的世界的人安静远离。所以你越是笃定地做你自己，就越能遇见命中注定的人和事儿。因此去做一座山而不是一阵风，稳稳扎根于自己的信念之中，清醒选择，勇敢表达，坦然承担。请相信，当你真正开始成为自己，你便不再是摇曳的烛火，而是自成一座灯塔。你内在的光芒不仅能照亮自己的征途，更将穿越迷雾，为那些与你灵魂同频的美好的人事物导航，让他们如月影潮汐般自然而然坚定地向你奔涌而来。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成年人的世界里，阴雨天总是格外的多，不是那种电闪雷鸣的雷阵雨，而是连绵不绝、闷得人喘不过气的梅雨季。你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只是一步一步被生活推着前往前走，连喘口气的都觉得闷热难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眼里的光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的阴雨天里慢慢浇灭？当这束光不是突然熄灭，也不是某一次痛彻心扉的打击，而是攒够了失望，耗尽了热情，磨平了心气，在无数个支离破碎的瞬间，慢慢攒成了今天无法言说的疲惫，是期待一次次落空后不再对未来抱有奢望，是真心一次次被辜负后不再敢轻易交付自己，是被生活反复打磨后只剩无尽的内耗，把身心耗得千疮百孔。我们总被教导成年人要学会隐忍克制，把体面留给别人，把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偷偷地藏在心底，唯独对自己格外的苛责。我们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在日子里不停地旋转，累了不能歇，痛了不能喊，连崩溃都要挑一个独处的深夜，悄无声息地哭一场，第二天擦干眼泪还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笑着面对所有人。请回答1988里说，大人只是在忍，只是在忙着大人们的事儿，只是在做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大人们也会疼。是的，我们也会疼，只是疼久了就慢慢的麻木了。当一个人眼睛里没有了光，世界也随之失去了色彩，不再为一朵花开而心动，不再为惊喜而感到雀跃，不再对世界抱有好奇心，日子如同机械般重复，连快乐都变得很淡。亲爱的，我知道你很累，你已经撑了很久很久，但请你相信，阴雨天总会过去，太阳总会出来的，就像冬天再漫长，春天也一定会如约而至。里尔克曾说，好好的忍耐，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是它。

一点点的完成。大地不会催促春天，你也不必催促自己。好起来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儿，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吃一顿喜欢的饭，看一场期待的电影，去晒一晒你午后的太阳，去做任何一件小却让你快乐的事儿。杨绛先生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样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别害怕，你从来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各自的阴天里慢慢走着，慢慢等着，等待云开雾散，等待雨过天晴，那些你以为熬不过的日子都会慢慢过好。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消失的光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它只是短暂地躲进了阴天里，等你学会了爱自己，它就会一点点儿重新亮起来。所以愿你熬过所有的阴天，重新遇见属于自己的晴天。

北京时间的8点24分，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

0: 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北京时间的8:32，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长青路由南向北尹家沟路附近拥堵277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307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79米，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拥堵311米，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当前缓行81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正在聆听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亮亮，我在直播间陪您出发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邓紫棋《唯一》。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

0: 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27集，当雁头卯背阴处的最后一坨积雪终于在日渐北移的太阳下完全消失，整座山岭再次全部裸露在太阳之下的时候，又一个崭新的春天便如约而至了。头一年封冻之前，沿北线的另一条灌渠南汇渠的主体工程也基本完工了，只剩下龙石窑和宽口沟的两座跨河渡槽还没有修好。为保证整条灌渠在春旱到来前派上用场，元宵节刚过，楚立阁就分别在两个村子的采石场跑了一圈，督促匠工们加紧采挖石头，一待大地完全解冻便如期复工。其实他的督促纯粹是多余的，因为两年前竣工通水的北汇渠给盐水川带来的巨大福利已经给桃花川人强烈的刺激，所以复工后不到一个月，两座总跨度长达400多米的渡槽就长虹一般的横跨于桃花溪两岸了。而就在南汇渠全线试水的前三天，它却突然被革职了。那天下午，楚立阁正在工地上扛石头，小郭子突然来报，说道里来了两位公差，有重要政令给他传达，请他立即返回县署。他加快步伐，将石块扛到匠工面前，手脸都没洗一把就走了。当楚立阁黑水汗脸地赶到县署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值班室里一胖一瘦两位来客正在油灯下悠闲地喝茶呢。见他们进来，那瘦子瞟了他一眼，随即一脸不屑地对着小郭子责问道：
1: 我让你叫楚知县，你咋叫来个民工？
0: 他笑了笑，
2: 鄙人就是楚立阁。
0: 那公差一惊，慌忙放下茶杯欲和他握手，但他两手一摊笑着说：
2: 刚从工地上下来，你手你脚的就不握了吧。
1: 啊，那咱到你办公室说话。
0: 楚立阁当即打发小郭子先行一步，把办公室的麻油灯点着，然后才将来人带了过去。待客人进门，楚立阁就朝他们歉意一笑：
2: 沿北就这条件，还望二位不要见笑。
0: 说着便给客人让了座，转身接过小郭子递来的水盆，一边洗手一边问：
2: 二位驾临沿北有何公干呀？
0: 那瘦子看了他一眼说：
1: 楚知县，道里决定擢升你为沙城府志的总编纂，沿北知县一职定由朱清明接任，就是这位先生。
0: 说着指了指坐在旁边的一个胖子继续说道：
1: 董生贤，康道隐还专门嘱咐我转告楚兄，说修县志可是利在千秋的大事儿，让你担任总编纂是道理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这几年为官一方的肯定与褒奖，希望你能在三天内完成交接，与兄弟一道去沙城赴任。
0: 此时楚立阁已经洗完了手，慢吞吞地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
2: 用不了三天，今晚就能交接。
0: 受公差点了点头，随即从公文袋里取出两张文书。
1: 这个是任免文书，请你在上面签个字。
0: 楚立阁拿起文书看了看， 转身从办公桌上拿过毛笔，在签名处写下了楚立阁三个字，随即将任职文书推到寿公差面前，笑着说：
1: 免职文书楚某签了，至于这个任职文书嘛，就劳烦兄弟转告康道隐。楚某草莽出身，斗大的字儿不识二声，实在难堪总编纂的大任，就请他另寻高明吧。这总编纂的职位不满吧？
0: 寿公差盯着楚立阁问。楚立阁微笑着摆了摆手：
1: 兄弟错怪了，楚某半生草莽，半生戎马，如今已近天命之年，也该歇歇了。
0: 那寿公差惊异地看着他：
1: 那兄弟该如何向康道隐复命呢？就照实说吧。
0: 说完便起身开门，将账房叫了过来，仅用了不到两个钟头，就将人丁田亩及几年来的收支账务全部交盘了个清楚，并当场将现属印鉴一并交付。这时候小郭子过来叫他们吃饭了。楚立阁抬头看了朱清明一眼，说：
1: 既已交接完毕，这顿饭就算你老兄的了，吃歪吃好可不能怨怪楚某啊。
0: 说完哈哈一笑，就带着他们朝伙房去了。酒菜已经上桌，一盆干豆角腌猪肉，一盘炒洋芋条，一盘青条野小蒜，一盆黄米干饭，外加半坛燕回头。楚立阁顺手掂起酒坛子摇了摇，笑着说：
1: 这就剩半坛了。延北这地方地偏民穷，也没啥特产，但这燕回头倒实在是一口好酒。
0: 朱清明接过酒坛端详了一小会儿。
3: 燕回头就是号称沙城第一坊的那个？
1: 对，这酒就是咱县北燕七岭袁家酒坊出的，这岭上袁家可是有名的鹦鹉人义之家。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寿公差便抢着问道：
1: 哎，是不是当年拔了晋州那个龙山寨的那个袁家？
0: 楚立阁笑着点了点头：
1: 兄弟也知道这个事儿。家父前朝时曾在晋州县衙当差，还跟着当时的县令去拜访过袁家，听他讲过一点。
0: 楚立阁满上酒，依次敬了二人一杯，然后盯着寿公差问：
1: 那令尊大人有没有讲过寨子里的土匪姓甚名谁？
0: 寿公差略略思谋了一下：
1: 姓甚名谁就不记了，只记得外号好像叫个天沙狼。
0: 楚立阁笑着点了点头：
1: 对，天沙狼，也就是鄙人。
0: 二人当即愣在了那里，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寿公差赶忙端起酒杯，满脸歉意地解释道：
1: 啊，实在抱歉，兄弟不知内情，冒犯楚兄了。
0: 楚立阁淡然一笑：
1: 此乃实情，何谈冒犯？这事儿呀，全延北都知道。
0: 说着便将百里拔寨的来龙去脉以及拔寨之后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一遍。那戏文一般的离奇情节直惊的两位客人灵魂出窍。讲完后，楚立阁又提议三人共饮了一杯，然后瞄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朱清明，说：
1: 这延北人虽然憨厚，但都是驴脾气，一旦惹毛了还真不好对付。二位想想，不到50个人就敢百里奔袭端了我的土匪寨子，并且生硬的给连根拔了，这是何等的彪悍。所以自从到延北任职的那天起，
2: 楚某啊就一直如履薄冰，生怕一不注意再让他们把我这现熟也给端了。不知二位是否知晓，明末造反头子高迎祥就是延北人。
0: 朱清明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便急忙敬了他一杯。
3: 朱某一定向楚兄学习，一生正气，爱民如子。
0: 楚立格笑着打断他：
2: 老兄切勿多虑，楚某绝无此意，只是啊，话落到这儿了，顺便讲讲我那不光彩的过往。你我都是追随总理革命的人，刀光剑影了半辈子，不就是为了个天下大同吗？
3: 那是那是，
0: 朱清明连忙附和。楚立格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正言道：
2: 既然如此，楚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但讲无妨，
0: 朱清明说。楚立格仰头自饮了一

0: 碑。
1: 楚某在延北任职整七年，并无建树，就修了两条灌渠，一条叫北汇渠，已经投用了，你们来的时候应该看到过。另一条叫南汇渠，还得两天才能通水，所以楚某还想再逗留两天，善始善终嘛，还望诸兄能行个方便。
0: 朱清明没有立即搭话，只定定地看着寿公差。寿公差略略思索了一下，
1: 既然楚兄不着急就任新职，我看也可以，只希望老兄之后能去一趟沙城，当面把想法和康道隐谈清楚，不然兄弟真不好交差啊。
0: 看他为难的样子，楚立格便当场应了下来。其实对于这场变故，楚立格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知道自己这些年一直都是官场上的另类，对下毫厘不取，对上分文不送，也从不搞迎来送往、大吃大喝那一套。七年来，他一直严格执行着自己定下的三三制，将一个月砍成三节，十天在县署办理公务，十天到修建水渠的工地上扛石头，剩下的十天则深入全县各区各村体察民情。几年下来，老百姓是高兴了，但自己却落了个上怪下怨。上司怪他占着一个知县的肥差，却没有毫厘进贡，而下属又因为他的严加管束而怨气冲天。更为严重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一面照妖镜，毫不留情地照出了某些人的丑陋和狰狞。尤其是与延北紧邻的几个县份的官吏们，对他几乎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因为他们治下的老百姓总是拿他们和他对比，并且得出了一个内容相近的结论，大意是宁当延北三天鬼，不做当地一世人。正因为如此，临界的外县百姓都想尽办法往延北迁徙。据统计，仅五年时间，延北县的居民就增加了24000余口，其中一大半是外县迁来的。这种现象自然会让临近的父母官们颜面尽失，所以他也就完全沦为他们的公敌了。在这种情况下，道上之所以一直没有动他，主要是因为忌惮他与景物木之间的特殊关系。但自从景先生去年在关中老家遇刺身亡后，那康道隐便开始横栏绊子竖射卡，变着法儿的跟他过不去。就在今年年初，道上竟单单将延北县的赋税上调了一倍，理由是北汇渠使延北县的粮食产量大增，这纯粹就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修建灌渠的巨额花销绝大多数来自民间的认捐，县里只从原本就十分拮据的公务经费里挤出了不到1/8的资金，道上则更是没投一个铜板。就在南汇渠正式动工前，楚立格还曾专程到沙城申请过资金，可那康道隐头摇的波浪鼓一样，开口没钱，闭口困难。真正困难倒也罢了，但他们天天莺歌燕舞、山珍海味，一顿饭的花销就足够民工造几天的开支。再说，连尚未竣工的南汇渠算上，两条灌渠也只能汇集盐水川和桃花川沿线，这点河川地仅占全县耕地总面积不到4%。而如今一下子就将全县的赋税整体上调一倍， 这不明摆着是要齐茬断掉严北人的活路吗？所以在苦谏无果后，楚立阁便当着全道23个知县的面儿，跟自己的顶头上司每每吵了一架。那康道隐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全部身家性命都被牢牢攥在他手里的九品知县，竟然敢当众毫不留情地顶撞自己，便气急败坏地呵斥道：
1: 你别说那么多，你就说你那知县的位子是谁给你的？当然是党国给的。
0: 楚立阁拍着桌子吼道：
1: 那你楚立阁为啥光替百姓说话不替党国说话呢？
0: 楚立阁终于忍无可忍了，猛地站起来指着康道隐的鼻子就是一顿臭骂：
1: 你这话甚意思？替老百姓说话不就是替党国说话吗？三民主义是咋想的？你还成天开口民权闭口民生，老子一个土匪都替你脸红。
0: 也就是那次开会回来，楚立阁就知道自己这个知县就算是干到头了，便吩咐账房尽快将所有账务整理清楚，做好了随时卷铺盖走人的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楚立阁就急忙向龙石窑工地赶去，路上顺便在云甸子村买了一头青色老驴。当他骑着毛驴回到工地的时候，民工们都很诧异：
2: 哎，你咋放下高头大马不骑，改骑驴了？
0: 楚立阁淡然一笑：
1: 县署有公差，马都派出去了。
0: 随即找来一根长绳，将驴拴到河滩草地上，便挽起袖子继续扛石头去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偶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写一首歌，我们听过顺子的版本比较多啊，这个是萧敬腾的版本，写一首歌。
1: 那用自己的热爱为自己的生活写一首歌也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也一样，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呢，你的小跨界小爱好，其实谋生是安身之本嘛。那热爱呢，也是我们的精神底色，也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借着一场小小的跨界，让生活不止有这种烟火谋生，更有这份诗意和尽兴。
0: 希望你永远都有诗和远方和你未知热爱的东西。
1: 是的，
0: 好的，今天我们也感谢大家上午的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陪伴。最后我们来听顺子和 Ben 带来的《我心动了》这首对唱曲，另外一首对唱曲是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我们明天见咯。
1: 明天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被它的题材和这种摇滚的表达和叙事方式，为这首歌，包括为这个歌手惊艳，就对陶喆那个时候是刮目相看。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歌手啊。来自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其实这个柳丁呢是他家乡，同时也是一种水果，而黑色就是代表他当时觉得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其实更代表的是情绪，包含着对于社会的某些迷茫或者说不公黑暗的批判。所以黑色柳丁这个组合看似矛盾，其实寄托了他对希望当中就是想象当中那个美好的现象的期待，也是融合了一种救赎的感觉在里面。10:06，继续带来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对于他的歌迷而言，这样的歌曲根本不算冷门。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全新一轮的《嘉年华二》，也就是《嘉年华一》的续篇巡演，还在进行中。而且这一次的巡演呢，跟上一次不同的是，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歌曲主题，就是说他会用自己的歌曲来选择其中的作品，来适应他即将巡演的城市。这就是歌曲多就非常的任性，就随便用。譬如说他在这个杭州，四月份在杭州的时候，他这一次巡演的名字就叫烟花易冷，因为他希望可能觉得烟花这个景象跟杭州特别贴合。然后到了南宁的时候呢，他就用甜甜的这首歌当成这座城市的巡演主题。然后下一步据说可能会来北京。有一些歌迷据说是查到这个已经有明文了，但是还没有公布，还没有在网络上面公开这个售票讯息。据说是在6月26号到28号这三天是在北京鸟巢，而且好像这一次北京的主题就变成了龙泉，听这个名字倒是比较适合啊。但具体这个日期会不会是这个时间，而会不会在北京呢，就等一个确切的消息，大家就开始抢票了。这个票肯定会非常难抢，首先它在暑期大家都有时间去看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红蜻蜓》，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听这样的风格，就感觉很像演唱会落幕时的一首，大合唱的曲目，来自 Elva 萧亚轩，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演艺平台 David 说，上小时播放潘玮柏的一首歌曲，我看了一下歌单，是潘玮柏跟苏芮的那一首，我想要。啊，我想更懂你，应该是这首歌吧。还有末位是 IOC 这位朋友说，第一次留言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姑娘中年中考年级20名，太开心了，希望读到。这是做母亲的非常骄傲的一面，当然自己的子女让自己骄傲的不只是成绩，可能还有生活其他方面吧。还看到有朋友说，怎么样才可以早睡救命，最近老熬夜。确实熬夜这个习惯容易成瘾，而且悄悄地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的身心。为什么会也会上升到精神呢？就是熬夜带来的这个精神损伤也是不可逆的，因为熬夜它会紊乱你的一些激素的分泌，譬如说褪黑素，就是人的这些相关激素分泌是有规律的，包括褪黑素，它是一定时间它是有分泌的，而且分泌的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及时在该它分泌该休息的那个时间休息的话，那它就会紊乱，然后这个就会无法调节，就导致你想要正常入睡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入睡了，因为褪黑素已经在减少了。所以保持规律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尽量早睡。昨天啊，我正好刷到了有关的视频，就是怎么样劝自己早睡。我觉得这一条比起很多言论，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管用，就可以完全足够说服我去早睡，也在这里分享给想要早睡的朋友。那就是人的这个精力的利用效率

最高的肯定是一天中最早的那个时间，可以说是从早上五点或者说早上六点开始，这个时间最早的时候肯定是你的精神这个利用效率是最高的，甚至是比全天其他时段的效率要高出一倍。而晚上入睡前的这个时间，包括深夜十一点也好，十二点也好，这是人的精神效率利用率最低的一个时段。如果你想第二天睁开眼睛你就要去上班上学，上班吧，主要是如你把这么宝贵的精力用在这个上班工作上，可能有一些觉得不甘心，那不妨早起一个小时，把这个最好的黄金时段留一个小时给自己啊，去看看书，去跑跑步，去健身，去享受一下户外的阳光，早上清新的空气，就是你把这一个小时留给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体验会非常棒，你觉得为自己挣出了这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效率来去做了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积极健康的生活了一下，你会觉得那种心中的获得感会特别的丰盛，这比你晚上可能要多熬那么一两个小时要好受得多。就是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然后看看反馈如何，如果长此以往坚持下去会对你身体改变比较大。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稍后还会听到椅子乐团的《树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知道不知道》，来到了10:33，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今天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吧，这是一个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了吧？来说一说现在你的生活被 AI 侵占了多少？你生活当中主要用人工智能这些软件用它们来做什么呢？可以来说说看，看一看大家是如何提升，如何利用 AI 人工智能来提升自己工作或者生活的效率和质感吧。可以在云听平台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带来李健《异乡人》。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校，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 Bella Vita， 来到了10:5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北京依然是大风开。

人工 AI 对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的场景里已经渗透了多少，你又利用人工智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可以帮助到你什么呢？可以来继续留言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1:02，欢迎此刻继续分享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韩琦路由南向北金明大街至中环大道拥堵290米，包南线由西向东210国道至205省道目前呢缓行198米。还是要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辛苦的驾驶员朋友，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稍后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北京时间的11:03，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伙伴，还有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您正在收看和收听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一个小时直播，我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今天我们直播间呢，请到两位从洛川原上走出来的国家级、省市级非遗传承人。一位是洛川民间绘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琴老师，一位是洛川剪纸面花农民画非遗传承人张秀琴老师。他们二位是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一团面团、一支画笔，用朴素的材料剪出了乡愁，画出了生活，捏出了岁月，把洛川的苹果香、秧歌情、黄土魂剪进了窗花，画进了纸里，捏进了面花里。今天一个小时直播，我们不聊宏大的叙事，只想听听两位老师讲一讲一把剪刀如何剪出了人生，一支画笔如何绘就了乡愁，一团面花如何留住了年味。那首先呢，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老师，我们的吴玉琴老师还有张秀琴老师。两位老师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观众同忘了
0: 来，吴老师有请。没事，不用紧张。听友们，
1: 听友们老师们，广大学员们，观众同志们，大家好。今天荣幸就能来到咱延安市融媒体平台，给大家分享我自己这40多年来从艺民间艺术这块的分享，我感到非常荣幸。谢谢大家的关注。
0: 欢迎我们的吴老师。来，张老师啊，坐在我身后的是我们的张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今天来到媒体，我非常高兴。
0: 欢迎二位老师啊，能够抽出百忙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融媒体中心，来到我们的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吴老师哈，您1959年出生在咱们洛川的北汉寨村，1980年呢就走进了中国美术馆，作品呢也被收藏了，还和中央领导合影。当年您是多大年纪？
1: 那个时候是24岁。
0: 24岁、那第一次走出洛川，走进这个国家级的殿堂，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1: 特别激动，是非常想念的一种环境，所以从小就跟随父母就在这一块上头经常一学习磨练。
0: 对，
1: 有幸地参加了咱洛川县在那个是中国美术馆展览，那个时候我是代表咱洛川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这一块。
0: 对，
1: 参加这活动。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剪纸作品？
1: 那个时候一开始我剪的是那个去沙龙村胡窗画的那一类，就是过年那万家堆子的窗画了。到后次是剪了一幅秦琼经的批查中国美术馆展览完以后把它收藏了。
0: 对，很荣幸。
1: 最后发的收藏证书。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吴玉琴老师。那张老师，您跟这自己的奶奶剪纸大师王兰盼啊，还有姑姑李秀琴学手艺，这家族传承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小时候是在哪个地方长大的呢？张老师，

0: 我娘家在花家村长大，到了公家是阿四村，
1: 在阿四村，
0: 延安市洛城县阿四村。
1: 对，那您是怎么爱上这个剪纸，还有面花，还有农民画的呢？
0: 我从小就跟着我父母，也就是捏棉花。到了，公家以后就跟着我奶奶也会剪。我从小也爱剪，就是剪这个，要是穿花嘞、半样子嘞，这就是吧。一年过五月大风，就剪我去，捏鱼儿嘞，落
1: 对，
0: 就捏我花那鱼儿去剪我去。
1: 面花，
0: 啊，
1: 好。那两位老师都来自咱们洛川的农村啊，当年农村姑娘学这些手艺是兴趣多呢，还是生活必须？
2: 一方面是兴趣，二一方面是生活必须。好像咱们过年的时间，家家户户转，窗子都要活的花花的，屋里打着
1: 对，
2: 荧光彩亮
1: 才有过年的仪式感。
2: 屋里万家对此这些都切身，人一进门前的这屋里这气氛非常浓厚，有年味儿，
1: 对，
2: 所以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
1: 那最早这个剪纸面花是用来做什么的？
2: 剪纸是咱们农村就是过年比较喜庆嘛，切窗花用的。再是就像我结婚了，剪个月的、龙的、双龙、双凤这一块的，都是结婚用的。
1: 对，
2: 我说我的账房就是那结婚那份婚房上头是
1: 婚房，
2: 团花，
1: 对，
2: 就是表示团团圆圆的。
1: 对，很美好的寓意。
2: 是的嘛，万家对子就是把屋里。茶余茶罗茶那一块那风土人家就是那万家堆子就是那万家那两个家子在上边放的是旺旺的面的这一块油也盐的这些
1: 对
2: 所以这要不这装饰起来比较喜庆像两个就像万家堆子的红福的这些这一块
1: 对对对
2: 谁家一进门一看到这屋里切的花花绿绿的喜庆就觉得这家的喜子非常能行从这就是吃里扒中的一个
1: 对，出类拔萃的一个。那这是说到的是剪纸，那面花呢？最早是用来做什么？
2: 面花也是咱们这就像过年的时间哈。查起嘛，过年要给我捏啥兔子嘞、老虎嘞，就代表我欢欢喜喜的，就是龙，就是生龙活虎的那一种。
1: 对，
2: 捏那个馄饨，就是团一家人团圆的那一种。
1: 对，
2: 捏那个还有捏那个鸡的，就表示吉利的那一块。
1: 对，
2: 所以过年这家家户户再一个捏个罐呢、供呢，就是过年精神了嘛。
1: 对，
2: 农村那一块都必须过年元
1: 祭祀，
2: 所以这些都必须用这面花这一块。
1: 对，就最早就是用于过年祭祀，那现在就是婚丧嫁娶也会用到面花，
2: 是
1: 吧？也是一样的。
2: 最早是婚，像娶妻子的，嫁女子的，或者是我生满月的，红配喜事的，
1: 对，
2: 都离不了他的面花，
1: 都离不开面花，
2: 那就是寓意不一样。
1: 对，那比方结婚呢？
2: 结婚用的是馄饨老虎，这就是馄饨就是团团圆圆
1: 生龙活虎
2: 生龙活虎你这像说老人活母过寿了这就是捏个菊花了
1: 对
2: 寿桃了这一块了就是长寿的一种感觉
1: 对
2: 就是这一块我的过满月过生日这就是捏个兔子的小老虎的接着鱼呢就是带表示着我长大了一切
1: 基于这个小宝贝个非常好的这个寓意
2: 对
1: 那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面花啊，就是刚您说到有婚丧嫁娶，还有孩子过满月，还有什么？
2: 还有啥五月端午过端午节？咱们今年就是那个啥面鱼鱼。
1: 面鱼鱼。
2: 去你今年的那啥屈原的时间上，这年就面鱼是老虎的，
1: 对，
2: 娃娃的，虎头帽子的，像现在就带的是那种面鱼儿，
1: 对，
2: 那香包。
1: 可能大家对于洛川提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了解到的是苹果，是吧？
2: 是是。
1: 那洛川除了苹果之外，就像您刚说的，还有什么面花、剪纸，还有什么？
2: 洛川来东西特别丰富。洛川最后就是咱们洛川苹果。
1: 对，洛川苹果
2: 名扬天下。
1: 对，
2: 所以各个人都是到忙季的时间，家家户户是大老小都能在果园里都忙不转。
1: 对，
2: 但是到寒冷的时间，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兴趣，再一个是过个说四土八节了，就像这现在咱寒寒了没事了，跟我吹一下单位的，跟我做一些毛鞋的，毛套靴的这一块的冬天
1: 对布老虎呀帽子呀鞋之类的，
2: 这就是一种寒的时间，就把这些东西

0: 而且就有功夫就转起来，
1: 对，
0: 都过时间给我去带上。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这是一关于一些布堆画之类的。那像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洛川还有洛川别谷，还有老秧歌这些过年的习俗，这些在您的这个剪纸作品当中有没有出现过？
0: 有吗？
1: 有。
0: 那常有时人家去要说你洛川特色是啥？
1: 对。
0: 但是洛川别谷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好多东西，我去在咱们这楼面画了、剪纸的这一块就表现
1: 就呈现出来了。
0: 除非有些。老师去要这一块，
1: 对，
0: 你洛川的特色，还有去年要的那一块是呢，你洛川的风土人情这一块的作品，
1: 风土人情，
0: 所以就咱就把它从就是原来洛川没有苹果的时间，
1: 对，
0: 那李新安从
1: 如何有第一棵苹果树，
0: 就是李新安从那啥，我灵宝，
1: 对，
0: 是哪里给他进回来的苹果树，
1: 嗯，
0: 这个在这个。这个过程很艰辛，
1: 对，
0: 而且很辛苦，也李新安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但是这人是坚持不懈，
1: 对，
0: 我苹果早已成我洛川这一块发扬光大。
1: 对，就是关于这些风土人情都融入在你的这个剪纸作品还有这些部队画农民画当中了。
0: 是啊，很多东西，反正洛川这一块，这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洛川苹果这成就是名扬天下了。
1: 对，
0: 但是洛川的非遗项目，目前是也在发展，
1: 在发展当中，
0: 比较缓慢一点。所以在这一块，
1: 就了解的人不是很多。
0: 那不是，
1: 可能提到洛川，第一想到的就是洛川苹果。
0: 哎，
1: 但是大家又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剪纸，我们的麻绣，我们的面花也是独树一帜的。
0: 是呢，是呢。现在就是，健康是哪一年有个人问我要，就是咱们洛川的苹果，
1: 对，
0: 要销售出去。最后我跟人家谈，我说你能不能弄这剪纸带着你这苹果箱子里边？
1: 对，
0: 这每一幅，或者是你要一套的，还是要一个的？一箱子苹果可以装一幅作品。
1: 对，
0: 既销售咱的苹果，也能宣传咱洛川农这民间剪纸。
1: 对，我觉得这个创意还是蛮独特的。
0: 最后人家就是把那一到香港来啥的，是马年那一年，
1: 对，
0: 剪了那年一部分。
1: 对对对，
0: 最后那个东西听说还很好。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一块的，咱这非遗这一块还是一件。疲软
1: 就发展还是力度上包括一些宣传的方式上还是欠缺一些，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能够力邀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能够了解我们洛川不仅仅只有苹果还有这些非遗的保护项目。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吴老师，您是剪纸农民画还有这个刺绣全能啊，那作品被中国美术馆还有法国台湾邓方普先生等都收藏过，那这些作品当中您最为满意的是哪一幅作品？
0: 最满意的是我叫了个细节良言，剪纸，就是在我文化馆的时间馆长跟我出了一个题目，就是你把它洛川这结婚过去人结婚这风土人情你给查不着
1: 剪出来，
0: 一开始叫我画，结果我最后画了，画了以后之后说的这个东西还特别好，我最后又想用农民画这种形式把它又画出来，
1: 对，
0: 最后这个作品出来分享很大。
1: 对，获得了哪些成绩？
0: 后来这参加参陕西省全国全陕西省妇女手工艺剪纸大赛，
1: 对，
0: 获了个优秀奖，
1: 优秀奖。
0: 再一个是那个八县市在全国参加时获了个金奖。还有一个是那个万家堆子那块在全国获了个银奖。
1: 对对对。
0: 洛川这别谷这是获了全国获了三等奖。
1: 三等奖。那这些作品都是藏着很多关于我们洛川的一些风土人情这些习俗。那这些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宣传洛川起到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推剂。那您2013年被命名为洛川民间绘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那市级传承人这几个字对您意味着什么？
0: 对我，有这个名分，给我的国家能给我带这么这一个名分，我觉得非常荣幸。在这上头来说，我去支撑了我这个民间这一块呢。原来是断断续续，我也是有功夫的那个。现在我好像把这个作为我的日常了。只要我有功夫的时间，我就。

0: 像抹一抹，见这点绘画的，就
1: 对，
0: 是人家先捏棉花，给捏个棉花，反正好像觉得我这是一种精神享受。
1: 对，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兴趣爱好，那给你颁发了这个荣誉之后呢，觉得说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这就像我的工作和职责。
0: 职责。
1: 那之后呢，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这些宣传推广，包括培训之类的工作？
0: 培训嘛，这现在是就像我们先因为中小学，我也参加给他培训老师嘛，
1: 对。
0: 先前培训老师，我乐创那职业培训中心，他就偏向就是给人家培训的兼职
1: 对，
0: 老师，
1: 和
0: 棉花老师这一块儿，
1: 对，
0: 还有一个社区，反正是哪里教哪里到，
1: 对，随叫随到，
0: 随叫随到，反正茶也是爱好。但是茶叶对这一种在非遗这一块不想不这放弃，而且还想给人给这些年轻人传授。
1: 对，
0: 所以就是谁教我，你给钱也怕，不给钱也怕，只要你来要，有时都是那些学生家长今年来他学校，我要啥那个呢，那就无条件的给。
1: 对，无条件
0: 的，
1: 毫无保留的，
0: 钱不钱无所谓，只要你喜欢。
1: 对，
0: 就这种精神，
1: 只要你喜欢，我就乐意教你。
0: 哎，
1: 就是我觉得跟刚才我们的吴老师聊了这么久，其实最多的就是一种兴趣，这种爱，这种热情，包括刚我们是吴老师所说到的这种责任。
0: 是
1: 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市级传承人的一种精神啊，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哈，张老师对于剪纸还有面花还有农民画还有这个都是这三项都非常的有建树哈。那2024年的您的作品二龙戏珠拿了全省的一等奖，还被录入了百人百龙啊剪纸长卷。这个面花和剪纸在您手上是怎么打通的，而且它为什么能够融会贯通这么长时间？
2: 这个面花就是有些人挖瓷写字，我就给你谁家要求给谁家念，念这一堆面花，要我老虎我就念堆老虎，要面花我就念堆面花，
1: 对，
2: 就是念他剪纸我就剪洛川苹果，就剪我洛川苹果甲天下，
1: 洛川苹果甲天下，
2: 洛川苹果甲天下，
1: 对。那这个面花和剪纸之间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怎么样把它能二者融为一体呢？
2: 那些需要棉花的时候我就念棉花，需要剪纸我就给你剪纸。
1: 对，您刚说到就是这个洛川苹果甲天下获了全国奖，那您觉得怎么样能够把洛川苹果变成了这个剪纸，而且最后又变成了画，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最看重的是什么？
2: 看着就是剪纸就是把洛川苹果走全世界，剪捏棉花，
1: 对，
2: 也就是我意思，把传统下去，洛川传统下去，
1: 就是把您这个非遗技术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宣传出去。
2: 对，就是这样的。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21，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两位非遗传承人，一位是吴玉琴老师，一位是张秀琴老师。那稍后时间我们休息一小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北京时间11:31，正在锁定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时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满房线由西向北茂山隧道附近，当前缓行是 1.21 公里。包南线由西向东，从210国道至205省道，当前缓行32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即将迎来的是中午的高峰时间段，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正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两位国家级省市级非遗传承人，一位是洛川民间绘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琴老师，一位是洛川剪纸面花农民画非遗传承人张秀琴老师。那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一把剪刀如何剪出了人生，一支画笔如何绘就了乡愁，一团面花如何留住了年味。那继续请出二位老师。那二位老师都拿过了这个全国的金奖、银奖，还有这个一等奖，获奖也是非常的多了。那对二位来说，是金奖重要呢，还是您的这个作品贴在了老百姓

0: 百姓的这个门窗上，或者是摆在这个案头上，您觉得是哪个更为重要？吴老师，
1: 我觉得是，把作品能都贴到家家户户的门上、窗上，或者是房子里头，我觉得这重要。
0: 这个重要。
1: 在咱民间人的心里头，就是精神享受是其一，经济是其二，但是经济方面也不可能说是没有，但是
0: 对经济也不能少。
1: 这作为在家里这装饰的，还是送着亲朋好友的，这一块是精神享受。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长久做的一种责任。
0: 嗯，
1: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就是比较专一。
0: 对，这是我们吴老师。那张老师呢？您觉得是获奖重要，还是这个放在了老百姓的案头上，贴在了窗纸上尤为重要？
2: 放在老百姓的窗户上，其实最重要。
0: 这个重要
2: 啊？
0: 为什么？
2: 因为家家户户都能喜欢上你的作品，给就叫贴在那窗上，贴到家里，你从外头看出来，人一离家近的，看出来屋里明光彩亮，正正切切，这就重要。
0: 而且色彩斑斓，更有人间烟火气，是吧？
2: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二位老师，这个一把剪刀。现在是剪了多少年了？
1: 哎呀，剪了40多年，
0: 40多年，
1: 快
0: 50年了。
1: 从10来岁开始学剪的。
0: 那张老师呢？
2: 我也从12岁时就开始。
0: 也是将近剪了50年的时间。
2: 是。
0: 那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个放下这个，不去做了？
1: 咱说的，我想以前很想说是哎，教一教，这也没有多大那个。但是从这现在来说，我自己爱上了这东西了。就好像放不下去。
0: 对。
1: 有时一有功夫，就想摸一摸我的剪子了、绘画了或者刺绣了、挖出来。
0: 对。
1: 看看，一个是精神享受，二一个是多少还能带来一些经济收入。
0: 对对对。
1: 给我能补贴一部
0: 分。就是一方面带来一些经济的收入。主要的就是精神层面的。
1: 享受。
0: 对，那张老师呢？
2: 我也爱好着，人一要棉花，我这个就赶紧弄棉花。
0: 对，
2: 棉花弄完，人顾客拿走了以后，我这个有剪纸，我这有剪红纸，我就赶紧拿来看能剪一些。
0: 对，
2: 比方说能剪窗花上呢，或者是能剪一碗半样子头去呢，或者是能剪一些，我就剪。觉得我还耽误，落月了，我想我就剪。8月15这些，我就爱好着。
0: 对，就逢年过节，只要在忙闲的时候，总会拿起剪刀剪这个剪纸，还有做这个农民画、
2: 棉花、
0: 都行。那我想刚你们一直说到，就是我们在这个村里头有这种婚丧嫁娶的时候，都会请二位去捏这个棉花，这些都是有报酬吗？
1: 都是农村嘛，邻里邻家都是叫你给他帮忙的。你觉得要钱呢，就觉得好像比较生疏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关系处理的好了，人家叫你帮忙，帮忙去帮忙，自己心亏欠，但是觉得心里头比较浅一点。
0: 对，
1: 你说，哎呀，我还有点成就感，人家都喜欢我了。
0: 对，
1: 在自己心里头就是从精神上就一种鼓。
0: 对对对，精神方面的支撑啊，说得非常好。那我想刚才我们在吴老师的这个采访中啊，吴老师说了，现在你们也会走进这个学校，也会做一些培训班，那这个频次多吗？
1: 这个说起来也不少。因为我是社区教的。
0: 对，
1: 我是幼儿园教的，意思是我写一些机构学校教培训，培训中心这一块呢。
0: 对，那这个参与人多吗？
1: 他那是有些是通过文化馆推荐人。
0: 对，
1: 有些就是直接人家去联系到你了。他说起来那就是有些信息可能人家去知道查这情况，所以
0: 对
1: 亲自给你打电话去联系你。
0: 那目前来说，就是对于这些项目当中，比方说我们的有农民画，有麻绣、剪纸，还有面花，这几个项目当中，哪个大家比较喜欢？在培训的过程当中，
1: 目前来说是剪纸和面花，是比较才学生，因为是剪纸比较拿手一点，
0: 对，
1: 好剪，
0: 比较方便，
1: 方便，
0: 面
1: 花也是，现在咱都有个年纪了，以后出学的时间是差不面菜是一块块也不现实，去干。所以就那些年你给我现场做些指导。

0: 对
1: 你教我怎么教的，把方式方法给我一教。有些我学的快的话，自己学会了，自己回去念回去，给父母那个父母一鼓励，那来高兴的。所以这两方面比较学的多些。
0: 就是一个是面花，一个是剪纸。那在这个培训包括这个传递记忆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可塑之才多不多？
1: 哎呀，偶尔也有。但是不是太多。
0: 不是很多。那我想问一下吴老师，就是您是咱们延世民协这个优秀这个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这个十佳的艺人。那张老师呢也是咱们中国民协的会员优秀学员。那你们二位觉得洛川民间艺术最珍贵的这个魂是什么？
1: 魂就是个传承。
0: 就是传承。
1: 传承。所以因为这个洛川这个非遗这一块来说，在我自己心里认为是非常浓厚的。
0: 对。
1: 而且这个非遗东西代表性比较极强。非遗传承的这些元素符号非常多。所以这个东西你不上下传你觉得一件惋惜。所以自己就是无条件就不宣报酬这种情况下。
0: 先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1: 只要有人学，只要就是年轻，我学时我有时放了假了，想来学了，问了奶奶，你跟我讲一声，你这还去带起剪子，给我去手把手教。
0: 对，
1: 一想我学校也是活动也画，你跟我画也是。你这还去那个，有时要马修。
0: 对对对。
1: 你就给他画一图案，你自己回去学就给你。
0: 对。
1: 就这样。
0: 其实我觉得每次在采访这些像您这样子这个民间艺人的时候，他们说到的更多的就是像您刚说的，就是传承。
1: 是
0: 毫无保留的想把自己的这门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民间艺术非遗艺术能够保护下去。那我们张老师呢，您觉得这个魂是什么？
2: 也是传承下去。
0: 那您在这个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北京时间11:46，正在聆听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两位非遗传承人，一位是洛川民间绘画市集代表性传承人吴玉琴老师，一位是洛川剪纸面花农民画非遗传承人张秀琴老师。继续请出二位。那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吴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洛川的这个面花是独树一帜。那大家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
3: 因为在我认为哈，咱洛川，因为咱陕西省全国来说，棉花这一块都有。
2: 对。
3: 但是我经过交流和到其他地方学习，都看到这棉花，我洛川来，在我认为是独树一格子。
2: 独树一帜的。
3: 独树一帜。因为啥呢？这人的传承的方法和这风格都不一样。
2: 对，
3: 洛川为啥这么独特呢？独特的原子就是，一个是咱们这个县不是那文化旅游县，
2: 对，
3: 所以旅游的人非常少。而且来的
2: 相较于来说少一些。
3: 而且来的都是卖苹果的。
2: 对，
3: 所以咱们这。

0: 非遗这一块就比较封闭，传承量不大，
1: 对，
0: 所以东西出来就特别有特色。
1: 就是保护的好，就
0: 是
1: 原汁原味原生态。
0: 是，不管是农民化呀、剪纸呀、棉花了、刺绣这一块，
1: 对，
0: 毛麻绣，它都是有独特的风格，而且出来这人我这造型比较古
1: 惟妙惟肖，
0: 惟妙惟肖，既看出来有那夸张的特色，
1: 对，
0: 而且看出有那美感和那活灵活现的那种心态，反正表现出来既可爱又亲热的那种。
1: 对，刚我们说到就是面花非常的独树一帜啊，那您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说的现在这些非遗项目，年轻人啊好像都不怎么喜欢，那对于这个您是怎么看的？
0: 这也是一种现实，为啥呢？咱这反回来又说，人离了经济是无法生活。
1: 对，
0: 这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学这？他是不是不爱？
1: 对，
0: 而且是他没有功夫学这个东西，
1: 没有时间，
0: 没
1: 有精力。
0: 这为啥？各个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
1: 对，
0: 咱们今年非遗这一块传，就是经济支出是就像是那销售量比较。缓慢一点，
1: 对，
0: 年轻人必须要生活，学生我要上学要钱，所以他必须出去打工挣钱。
1: 对，
0: 偶尔是回来的时间有功夫了，他还想来看一看，想学学。
1: 其实内心还是喜欢的，
0: 喜欢嘛。
1: 主要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0: 意思是奶奶，你给我些样子，你给我些样子，我回去，我找花和我自己剪。
1: 对，
0: 有些我来回来学的是，对，查文化馆王伟杰那个女儿。有一次叫我给她画画。
1: 对，
0: 都花到十二点了，他爸还叫不回去。我叫奶奶把这给我画成了，画成我回去就要带着的。所以我那种喜爱，你觉得可爱他？
1: 对，
0: 又来是，你给我教一东西，教一东西，在你这奶奶，你这给我，你奶给我，给我爱着。
1: 对，
0: 但是这就是年轻人没有功夫学这东西。
1: 对，其实就像吴老师刚说到，其实看到这些小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们喜欢这个，自己也很开心很欣慰，
0: 是的，是的，
1: 但就是因为考虑到现实的原因，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功夫来学这个东西，所以有些许的惋惜。那么我觉得二位老师，如果您用一句话来推荐您的这个作品，您会怎么说？
0: 我是推荐这个，我就想只要人家喜欢，喜爱我这个东西，有时钱多钱的少都无所谓。
1: 对，
0: 钱多钱少无所谓。有些人是实在不行了，给你些钱，咱商量去少收拾一件。
1: 对，
0: 有时这人他既然我爱我这东西，他回去肯定能当宝一样保全。
1: 对，
0: 这也是我一种精神享受。
1: 艺术无价，精神需求。
0: 如果是我要求高了，人家没有钱买了我这东西，不是人家分享不出去。
1: 对，
0: 所以我就在这一块考虑，反正是钱多钱钱少无所谓，无所谓，只要你爱我这东西，
1: 只要你喜欢这个，我就乐于把我的东西给您，让您收藏。那我们的张老师呢，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您喜欢的这个剪纸、部队画，包括农民画，还有这个麻绣之类的作品。
2: 我就想把这棉花、农民画、剪纸、麻绣的这刺绣传承下去。我有时间，我多捏些，多剪些。娃娃来寻我，我给娃娃再教一教。
1: 对，就是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多剪一些，多捏一些。
2: 好，
1: 只要孩子们喜欢，我就把这个给他们。我觉得今天听了二位老师的这个专访啊，我真的尤为感动，就是二位的一种奉献精神。真的让我们很钦佩啊，向二位老师致敬。那么对于未来，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心愿呢？有什么心愿？
0: 这个心愿这算了嘛，不会说没啥了。在我的心里认为是，既然爱好这，就是有钱花没钱花吧，我自己还是坚持不懈，把我这个要传承下去。
1: 对，
0: 那一个是为了把咱这非遗保护好传承了，二一个是，在我自己认为，在我有生之年，这能给下一辈留下纪念的东西，我作为非常荣幸。
1: 对，就是能够把这个自己喜欢的，包括自己爱的这方面的记忆传承下去，也很有幸。
0: 他又是偶尔翻起来，这是杨奶奶给我送回来东西。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从他心里头来为之，
1: 值得骄傲。好，我们的张老师呢？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个小时的这个专访已经接近尾声了。二位老师呢，真的是没有耀眼的学历，却一直只做一件事的这种执着，包括他们身上身处乡土，却把这个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了全国，而且是就像您刚说的，把这个剪纸鱼星走向了香港，走向了海外。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两朵小红花就应该送给二位老师，一位是我们的吴玉琴老师，一位是张秀琴老师，送给这些坚守非遗的人，送给这些热爱乡土的人，也送给每一位在平凡日子里用心生活的每一位我们的热热用心生活的人吧。啊，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分享和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见。
1: 好，
2: 谢谢周老师，
3: 谢谢。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都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60米，环形4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沿红旗连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维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查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特难食品，沿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也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半阳。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21度，多云，东北风1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自媒体时代当代大学生都在关注哪些热点呢。那么现在呢这个信息呢高速流转啊，我们的自媒体时代短视频公众号社交平台随时随地的推送着海量的热点资讯。作为互联网的原生群体，那么当代大学生的关注点既紧贴自身的成长生活，也兼顾家国事业社会思潮，形成了丰富且有鲜明群体特征的热点关注体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啊，大学生日常关注的热点话题类型以及背后深层的关注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大学生重点关注的五大热点话题，就是自身成长与校园生活类啊，这也是大学生们关注度最高最广最刚需的话题，涵盖了学业升学相关的考研考公各类证书备考、期末学习、升学规划，还有未来发展的一些相关啊，比如说实习求职、行业前景、大学生创业、副业经验，以及像我们日常校园相关的校园的生活呀、心理健康呀、时间管理、生活消费、好物分享，包括呢还有校园的热点事件，所有内容呢都紧紧围绕着大学生当下生活与未来人生发展，实用性非常的强啊。再一个呢就是国家时政与文化自信类，身处新时代，当代的青年呢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那么这类的话题热度呢持续走高，包含了国家战略发展、时政新闻、社会民生建设、大国科技成就、传统文化传承、文化自信、红色正能量故事、青年时代使命相关内容，也是青年群体建立民族认同感的核心内容啊。再一个呢就是前沿的科技与行业的发展类，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有新能源技术、航天科研突破，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互联网的行业动态、新兴技术科普等科技领域的热点。那么大学生群体呢对新鲜科技接受度高，同时呢科技发展直接关联未来就业的赛道、时代的发展机遇，因此呢备受关注。还有呢就是这个文娱的潮流与网络文化类啊，也是属于日常休闲类的高频热点，也是社交传播度最广的内容，涵盖了影视综艺、音乐动漫、游戏潮流、明星动态、网络热梗、爆款热点事件，还有圈层潮流文化，满足日常娱乐解压，也是同龄人之间通用的社交话题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各类的社会公共事件、社会现象的探讨、环境的保护、公益的正能量，以及我们青年价值观的讨论、网络舆论热点的评析。因为大学生处于三观成型的阶段，热衷于透过热点表达自身观点，进行独立思考与思想探讨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么互联网上呢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啊，包括呢去跟一些朋友们去进行探讨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肯定会好奇啊，为什么大学生他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些热点话题呢？第一呢就是紧贴自身利益啊，满足这个现实的一个刚需，就是像成长啊、就业啊、升学类的话题是直接关乎大学生的人生规划、未来发展与这个生活现状啊。我们通过这个热点资讯获取信息，规避信息差，积累经验，抓住时代的发展机遇，解决自身现实问题。

是最核心的底层需求。那么包括呢，同学们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善的关键时期，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认同感，关注国家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正向热点，能够建立个人与时代、国家的连接，那么满足自身的家国归属感与青年使命担当啊。所以的话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你认为大学生们还该去关注哪些热点呢，并且聊聊你觉得对于他们比较感兴趣啊，或者有益的一些热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首先来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演唱的《花海》。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3了。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姚店路以东向西姚店大桥附近拥堵272米，环形276米。邦丹线由四向东从姚店路到S205拥堵337米，环形303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中心街到二道街拥堵50米，环形168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4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当代大学生呢身处于自媒体时代，大家呢更关注哪些热点话题呢？那么除了刚才跟大家共同的聊到那个几大板块之外呢，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更快，内容形式呢也非常的丰富，碎片化的阅读适配度非常的高，类似于公众号呢是深度图文，短视频呢精简解读，社交平台呢实时热议，多渠道全方位覆盖大学生的日常场景，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各类热点啊，信息获取成本极低。再一个呢，就是它自带社交属性，搭建了同学们之间的圈层交流桥梁。热点话题呢，也是当代大学生他们之间的一个通用的社交货币啊。参与到热点讨论，分享观点，交流看法，能够快速融入同龄人的群体，获得群体认同感，实现同伴之间的沟通交流，拓展社交话题啊。再一个呢，就是海量多元的热点内容呢，也能够帮助同学们跳出校园信息壁垒，广泛的接触社会科技文化各个领域，在观点碰撞事件解读当中锻炼独立思考信息辨析的能力，完善自身认知体系，完成自我成长啊。再一个呢，就是文娱生活类的热点呢，也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休闲解压、娱乐放松的精神需求。家国正能量、青年成长类的热点能够带来精神激励与正向情绪，兼顾放松与精神滋养，覆盖同学们全场景的一个精神需求啊。那么在自媒体浪潮下呢，同学们的热点关注从来不是盲目跟风，从自身成长到家国天下，从生活日常到科技前沿，他们的关注点既扎根当下生活，也望向时代未来。读懂青年关注的热点，便是读懂了新时代青年的思想需求与力量啊。然后呢，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发回了一段话啊，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劳作人，虽然文化不高，但也希望热情啊。那么平日里呢，我喜欢在田间劳作，感受大自然的，包括呢目前还正在学习驾驶啊，我也爱听老歌，回味往昔岁月，简单生活，知足常乐啊，珍惜每一份平凡的幸福，和儿女们一起。你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简单的真实写照啊。其实呢，在这个假期，因为我也哪里没有去啊，就是去逛了一逛我们延安的公园，然后呢就会觉得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安逸啊。我们在假期里可以去亲近一下大自然，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好，真的是在自然的空气里去汲取能量啊。你看现在呢大家也非常喜欢露营，我们也从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去看到啊，大家去露营的那种状态啊，就感觉非常好，并且呢你还可以通过一些媒体软件来去购买这个露营装备啊。所以呢现在其实通过自媒体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输出啊，大家的这个精神需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啊，非常的好。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的听友可可点播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OK， 此刻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继续为大家插播两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保南线由西向东，从科技四路到展阳里拥堵540米换行107米。姚店路尾龙翔系姚店大桥附近拥堵9米换行53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我们也会有丰厚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啊。那么来自咱们延安前公安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啊，我们呢也可以在周末去打卡一下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同学们对于一些热点话题的关注啊，其实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多的去关注一些热点类啊，包括呢刚才还有同学们互动到的，然后说啊，我特别喜欢去追星。

0: 啊，然后呢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闲暇时间，然后呢去喜欢到了自己的偶像，然后呢为了去喜欢他，然后呢去加入了这个饭圈啊，就类似于粉圈之类的，然后呢认识了很多的同担。就是你知道我以前不理解同担这个词啊，然后也是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就是跟你志趣相投，然后呢就是你们喜欢比如说是同样的游戏啊，包括同一个明星啊，反正就是喜欢同样的人叫做同担啊。我真的是一定得紧跟潮流啊，就一定得去多去听听大学生们在了解什么。然后呢他也觉得喜欢明星这件事情啊，只要我们去有一个正常的啊这样的一个追星日常，其实呢是可以给予自己鼓励的。比如说呢这个同学说了，因为喜欢他呢，我自己自学了剪辑，然后呢现在可以熟练的操作各种各样的视频剪辑软件了。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就很正向，就是你因为喜欢一个人，然后呢你努力的去学习啊，当然了因为同时呢你也在提升自己，让自己哎掌握了一项技能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 OK 的啊，在这里呢也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了。 OK 啊，那么所以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那么作为大学生你们在日常都会关注哪些热点话题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班刊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呢即将过五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姚店路龙翔西从姚店大桥到科技四路拥堵150米，缓行294米。杨家岭隧道北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779米啊。那么在这里呢，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啊，那么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都喜欢关注哪些热点话题啊。刚才呢还有的同学佳佳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他说呢自己日常非常喜欢去关注美食啊，就是各地的美食，尤其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去搜罗各地美食去看啊，而且呢是去看它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啊，就是不太喜欢看合集，会喜欢看一些制作过程，去了解它，哎，这个地方为什么喜欢吃这个美食啊，这样美食的一个由来。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也算是我们对于我们各地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汲取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看吃播啊，尤其到在大晚上的时候刷到有一些博主在吃火锅吃烧烤，那你真的是别提有多馋了啊。那其实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可能作为女孩子啊，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媒体没有像现在一样啊就这么多，但是也有啊，所以的话呢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去

关注一些美妆类啊，就是作为女生嘛，就是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漂亮，然后去看一些博主，然后呢去提高自己的审美啊。比如说我们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摄影课、化妆课之类的，因为我们是艺术专业，所以的话呢去关注到这一类的内容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喜欢去看一些校园资讯啊，比如说学校呢最近搞了哪些的活动啊，有自己感兴趣的话也会主动申请去参加的啊。非常感谢这位同学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么稍后呢也会为您送出丰厚的互动礼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环节，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歌，以歌为伴，唱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
1: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由我们的同学默默来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演唱的《天外来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习。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7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自媒体时代同学们都在关注到的一些热点啊。那么现在呢，也是信息高速流转的时代，短视频的公众号社交平台呢，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推送着海量的热点资讯啊。所以呢，作为互联网的原生群体，我们的同学的关注点呢，既紧贴了自身的成长生活，也兼顾了家国事业、社会思潮，形成了丰富且有鲜明群体特征的热点关注体系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确实得紧跟潮流时事啊，但是呢一般呢，我们也要去热衷于透过热点去表达自身的观点，进行我们的一个独立思考与思想探讨啊，就是千万不要随波逐流啊，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勇敢的去表达出来。再一个呢，我们多去了解到一些信息，哎，就可以打破信息差啊。然后的话呢，对于自己日后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包括呢，我们无论是考研还是求职，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也非常感谢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听友们，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板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

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凭
2: 卡。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陆地。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184米，主要是集中在严大附院路段附近。其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哎，也是要提醒各位途经到车辆大的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也是正式的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滴滴一键唤醒，来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啊！那如果说今年最火的细分市场，这无疑就是大三排的 SUV 了。但是呢，对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的话，第三排座椅的实际啊，它的一个使用次数其实还是蛮少的。而第三排的存在呢，既是侵蚀了第二排，又影响了后备箱的空间。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现在都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五座，哎，其实是更加实用的一个选择。那在今年啊，北京车展啊，在车展期间上市的，你像方程豹太七 EV， 还有开启预售的乐道 L80 和以前啊就已经上市的智己 LS8。都是近期备受关注的大五座 SUV 了。那今天咱就围绕着这三款车型来聊一聊，20万级别大五座 SUV 到底应该如何去选择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三款热门大五座都是怎样的车啊？去年九月份上市的方程豹太七的插混版本，很快就成为了 SUV 市场的顶流爆款了。如今呢，今年的车展期间，太七又推出了纯电 EV 闪充版本。那除了是更新了一些配色之外呢，还有就是整体啊，它的整体的外观啊，内饰其实和插混的版本还是非常接近的，尺寸的参数呢也是保持一致的。那这是一台车长近5米、轴距超过2.9米的中大型方盒子 SUV。那太七 EV 指导价格19.98到23.98，整体的价位呢要比插混版本要高了20000。近两年方盒子 SUV 呢也是一直比较火的，但是呢20万价位采用纯电动力的选择并不多。那和插混的版本相比的话，太七 EV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采用了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同时呢755公里的 CLTC 的工况续航也是成为了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那车展前不久上市的智己 LS8 权益的优惠价格24.98到29.98，车长呢5.085米，轴距3.06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是要比方程豹太七要大了半圈。那这款车也分为了五座和六座这两套布局，全系采用增程动力，续航水平呢已经跟上了今年啊增程新潮流了。大电池版本 CLTC 工况纯电的续航达到了430公里，同时呢在后轮转向、智能化配置、空间以及舒适性这些方面的规格也是相当的突出了。那至于你像乐道 L80， 它的车长、车宽还有轴距，它都采用的是三排座布局的这个 L90 完全相同的啊，只是去掉一排，可以看作是 L90 的一个五座版本，这也是让它成为了30万元以内为数不多的达到5.1米级别的大五座的 SUV 了。另外呢，在车展期间，乐道公布了它24.58万的预售的这个起售价，相较于 L90 的门槛是整整低了20000。那后续正式上市的价格还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调。另外呢，和 L90 一样啊，乐道 L80 相较于竞品，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就是相较于L80 无疑还是未来汽车独有的换电体系了。同时呢，它也是和什么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90 一样，它采用的是900伏的高压平台，所以在快速补能方面，它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存在的那么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三款车型的基本信息，我们来看这三台放在一起我们进行对比这三台车它到底有哪些优缺点呢？

首先啊，我们来看外观和内饰。在设计感方面啊，这几 LS8 和乐道 L80 都是属于都市啊时尚风。这几 LS8 的大车感相较于这两台车来说非常的突出了啊，前脸的造型和侧面的线条相对来说比较个性，而乐道 L80 线条会更加的简约和内敛。另外采用方盒子造型的方程豹太七 EV 无疑是当中最另类的一个了，因为它在这三台车型当中尺寸最小，但方正的轮廓和更高的车

和更高的车面，这三台车的布局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太七 EV 内饰线条会偏硬朗，用料质感呢都属于同价位的一个主流水准了，整体的风格相对偏传统一些。另外乐道 L80 的内饰是典型的极简风，整个中控台只布置了一块大屏幕，观感上有些单调，但实木镀铬和大面积的软皮革的包裹，它的用料还是非常扎实的。坐进车内的高级感，它会比图片展现出来的效果要更好。还有智界 LS8 是这三款车型内饰当中最复杂的，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了。主驾双联屏加副驾超大娱乐屏，这种错落的布置，还有座舱各处几乎是完全被皮革包裹的这种精致感啊，这种科技感、豪华感，是这三台车当型这三台车型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了。

那再来说乘坐和储物空间啊，你像到了这个价位，大家看到的什么空间啊，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了啊，也是大家选择大五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来到中大型这个级别，整体的乘坐储物空间没得说啊，基本上这个级别完全够用啊。但这三款车对比下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我们先来看基本尺寸吧，方程豹太七车长是接近5米啊，4米999，车宽呢1米995，车高1米865，轴距2米92。智己 LS 八车长5米085，车宽2米，车高1米807，轴距3米06。再来看乐道 L 八零，车长5米145，车宽1米998，车高1米786，轴距3米110。首先，综合表现最突出的无疑是乐道 L 八零了，因为它的轴距、车长都是这三台车里边最大的。大三排的体量转换成大五座，第二排的腿库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宽裕，但相较于竞品来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也是因为它具有相当大的这个车身空间，基本上它是留给后备箱了啊。乐道 L80 它的后备箱的纵深可以说是达到夸张的地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你是不用放到后排座椅就能够应付大件储物的需求了。那可惜呢，就是放到后排座椅后它是会有一定的弧度啊，一定的坡度，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纯平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它还这个前端，它的这个前端有一个前备箱，这就是乐道 L80 另外的一项优势了，就是不管是整体的容积还是可以承担座椅功能性啊，它是明显要超过了同级别竞品的。智己 LS8 尺寸要略小一点，但是第二排空间它是不逊于乐道 L80 的。而你像后排的右侧，它还有一个什么带电动腿托的大躺椅，还有就是副驾位还标配了零重力座椅，车内座椅的灵活性舒适性可以说是这三台车型里面最强的一个了。那相较之下呢，智己的 LS8 后备箱明显的是要比乐道 L80 要小很多，在放倒座椅之后的整体纵深啊，也不像乐道 L80 那样宽裕。此外呢，也是受限于增程动力的一个布局，所以说智己 LS8 它没有提供前备箱，整体的储物能力啊，可以说是这三台车型当中啊比较弱的一个了啊。智己的 LS8 如果去你直接去看后备箱，其实都不用去看实物，你直接去看后备箱，这个观感还是挺明显的。在储物能力方面，这个 LS8 还是优势不是特别明显啊。再来看采用纯电动之后，方程豹太七 EV 它的这个版本就比插混版本它多了一个容积相当可观的前备箱，同时呢这个前备箱啊它还具备防水和一键排水的功能。那至于后备箱啊，首先受限于方盒子造型它的一个结构特点，所以它的地台会偏高，纵深呢比较普通。

常规状态下的容积和质己 LS8 是相当的，但是它好处就是多了一个前备箱啊。那和两款竞品相比，太七的乘坐空间来说，二排观感上面是比较小的，实际也是比较小的，后排腿部空间基本上就是中型 SUV 的水准了，而且全系是没有后排腿托调节和零重力座椅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但是呢也是得益于它方盒子 SUV 的一个高度，就使得了它的头部空间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坐进车内的视野和这个宽敞啊，这个感觉是非常出色的。这对比它的内饰空间，我们再来看动力和续航。动力方面，这三款它都有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的版本，其中太七 EV 智己的 LS8 后驱版本的零百加速的成绩都在 7.3 到 7.5 秒，乐道 L80 后驱版本呢则直接达到了 5.7 秒，是三款车啊后驱性能最强的一个。那至于四驱的版本吧，四驱的版本三款车型则高度比较接近，零百加速都在 4.5 秒到 4.7 秒之间。另外纯电续航方面，太七 EV 是最突出的一个啊，起步呢675公里，长续航755公里，这是远超乐道 L80 6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的。另外呢太七 EV 的900伏平台加闪充技术也是能够在9分钟实现啊 10% 到 97% 的一个极速补能的啊，比另外两款车型这可以说是有了一个质的一个优势了啊。还有就是乐道 L80 的换电功能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之一了，但是呢600公里左右的续航水平在当下已经是稍显落伍了，而且呢它快速的这个快充的速度比较保守，用车体验呢还是比较依赖所在城市的一个换电体系啊，这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也是它的一个劣势了。那另外采用增程动力的 LS8、这台车几乎是不存在什么续航焦虑的问题啊，不存在续航焦虑的问题，纯电续航起步355公里，长续航430公里，已经是可以覆盖中短途出行，日常通行甚至是可以做到一周一充，所以绝大多数的场景下都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纯电车型来开的。那对比了动力续航，对比了空间内饰啊，还有包括它的乘坐和储物能力，这三台车型如何去选？这三台车如何去选呢？刚刚听完，我觉得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在脑海里边回想一下，畅想一下，如果让你在这三台车当中去选择，你会如何去选呢？你会怎么去选呢？

其实啊，除了大五座 SUV 这个共同之点啊，除了这一点共通点之外，这三款车的价位、风格、特点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性的，所以不同偏好的小伙伴应该是，我觉得不难在其中做出选择。首先，方程豹泰奇 EV 价格门槛最低，方盒子造型非常的粗犷啊，非常的威猛，足够长的续航和足够快的充电速度，也是让它基本上可以摆脱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成本相比较其他的燃油 PHEV 方盒子啊，它更有优势。那智己 LS8 这台车最突出的就是它车内的乘坐体验了，这是这三台车型当中乘坐体验感最好的，极其宽裕的空间里边也具备了零重力座椅，后排的大躺椅，还有副驾和后排娱乐屏，这些配置可以说是这三款车型当中乘坐豪华感最突出的一个。不过呢，相比之下，智己 LS8 的

储物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说如果喜欢长途旅行的话，它的综合实用性它是不及另外两款竞品的啊。还有就是乐道 L80， 乐道 L80 可以说是将乘坐储物空间它给你直接推到极致了，尤其我觉得是特别适合户外露营的场景。同时呢，车内舒适性配置也足够的全面，换电功能在部分场景下具备明显的补能优势。不过呢，就是超过5.1米的尺寸，在城区内驾驶压力它更大，灵活性呢它不及配备后轮转向的智己 LS8。 所以优点很明显，缺点呢也很明显，就这三台车如何去选择，就是看大家对它优点的吸引程度和它对于缺点的包容度了。我觉得优点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太顾虑啊，但是缺点我们是必须得看的啊。如何去评判对一台车喜欢与否，直接看它的缺点啊，你看你是否能够接受。如果可以接受，那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在啊。如果不能接受，哎，其实说什么也没什么用，哎，就是这个样子啊。那 OK， 上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大五座 SUV， 是目前时下非常热门的这三款车型。那如果说您也考虑在20多万想买一台大五座的 SUV， 这三台车一定是你啊逃不掉的一个选项。如何去选择呢？这就要看啊各位啊，这就要看各位的抉择了。OK，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挑拨啦。好，第一时间段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进入到半点广告挑拨。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

心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

0: 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见唤醒。OK， 来这一时间段，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新车，对吧？尽管北京车展已经圆满落幕了，而且多数的车企在车展期间都推出了很多的新车，但是五月的车市热度依旧不减。哎，如果你在车展上面看到了一台车，感觉还蛮不错啊，要购买的这个欲望，别急别急别急，因为好东西还很多。那目前呢，也有九款新车确定会在五月上市，它们分别是奥迪的 E7X， 还有领克的1010加全新的理想 L9 李维斯，以及泰山的 X8， 未来的 ES9， 比亚迪大唐 EV 华劲 S， 乐道 L80 以及小鹏 GX。 这台车我觉得这几台车也是非常值得等待的啊。首先明天的时候奥迪有一个预售活动啊，是全新的奥迪，这是上汽和奥迪合作没有四个圈的全新子品牌，此前已经推出了 E5 的 Sportback， 上市之后呢，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了。新车依旧是保持着家族的设计风格，前脸和尾部都搭载有独有的这种星环灯组，搭配可点亮奥迪的字母。另外呢，前脸标配了投影大灯，整体的外观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车身的侧面线条也非常流畅。5.049米的车长相比于同级别的竞品，比如说理想的 L7 问界 M6， 在尺寸上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营造出非常修长的感觉。另外呢，新车继续延续着这种豪华科技的风格，提供中控加副驾加仪表大连屏，还有 ARHUD 的苔藓，而且还配备电子后视镜，采用的是叫做菲尼纳帕的真皮和原木饰板，再搭配上氛围灯，就打造出了兼具豪华与温馨的座舱环境。新车采用的是纯电的动力，提供单电机后驱300千瓦以及双电机四驱共500千瓦的这样两个版本，提供最高751公里的续航，零百加速的成绩最快3.9秒，性能可以说是紧逼奥迪 RS 系列。此外，全铝底盘、空气悬架、CDC 减震器、后轮转向系统都有，然后这辆车可以说在操控性和舒适性上都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感。再来说新款的领克10和10加，这两个系列已经是正式下线了，在五月内会正式完成上市。车展上面是推出了一个预售活动三款配置的预售价格从20.99到25.99。新车的外观并没有做特别大的改动依然是保留着 H 型。

0: 的行车灯，再搭配上三段式进气口与前铲的设计，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烈。另外车身线条修长饱满流畅，还新增了一个赛影蓝的一个专属车色，就可以呈现出低趴和运动的感觉。另外车尾保留了家族经典的点阵贯穿式的尾灯，普通版本呢还提供了隐藏可升降的尾翼啊，隐藏可升降的尾翼有。10加呢则是额外会搭载一个碳纤维的大尾翼以及黄色的性能卡钳，所以它的运动属性是进一步的得到了强化。内饰的话是继续延续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其实领克的内饰质感一直很上啊，中控屏啊，还有一窄长条液晶屏以及 HUD 的苔藓，采用的是8295的芯片，搭载的是 Flyme 车机系统啊。10加升级为了竞速运动座舱，搭配脉冲黄内饰与运动同椅，运动感呢与豪华感并存。另外新车采用的是900伏的高压纯电动力啊，提供的是后驱单电机，分为了两个版本，300千瓦和370千瓦，与双电机四驱啊，双电机四驱是680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最高续航816公里。10加的零百加速3.2秒。此外新车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英伟达 Torin 芯片，另外还支持高速与城市 NOA 的功能，智能驾驶的水平相比同级别来说啊，还是领先的。再来看全新理想的 L9 李维斯，哎，这台车热度很高，之前公布了细节，这台车5月15日下午3点正式上市并交付，此前已经公布了价格 55.98 万，整体来说还是保持着在售 L9 的设计风格，但是呢前后灯组它升级为了更加细长更加精致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造型，而且呢车身的尺寸进行了小幅的提升，在保持内部空间的同时呢也兼顾了辨识度与精致感啊，还有车身侧面采用的是双拼色的外观的设计，悬浮感更强，还有行业首次使用了 UWB 雷达替代了超声波雷达啊，进气开孔，所以说车身是纯粹无瑕。另外车尾的造型也非常的圆润和饱满，贯穿式尾灯和前脸相互呼应，整体设计会更加的简洁还有耐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就是即将在本月15日上市并交付的理想 L9 李维斯。这台车相比，其实你从观感来看啊，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我觉得细节的处理方面它会更加

的圆润，整体啊科技感和高级的氛围感更好。而且内饰是迎来了一个大幅度的升级，就是除了之前原有的彩电、冰箱、大沙发以外呢，啊，座椅还提供了双侧的头枕音箱、专属的头枕刺绣，再配备原木饰条，开门按键呢改在了车顶，后排同样了也是配备了化妆镜，吸顶屏呢可前后移动，增加了弹出式杯架，提供可调光玻璃。另外呢，新车采用增程动力，搭载最新的增程器，电池的容量呢也提升到了72.7度啊。纯电续航里程增加到了42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并且支持 5C 超充。此外呢，新车还搭载了全线控底盘啊，集成线控转向，还有呢四轮转向呢与全电控啊机械制动。四轮转向是可以实现最小5.4米的一个转弯半径啊，这么大的一台车，它的转弯半径可以做到5.4米啊。这一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相当不错的。

再来看蓝图的泰山 X8。蓝图的泰山 X8 这台车型啊，5月22日正式上市，这台车4月22日已经是推出了它的预售活动，铺垫一个月啊，铺垫一个月正式上市。首先这台车目前累计获得了超过4万台的订单了，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强劲的市场热度。新车外观是延续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前脸的这种大尺寸中网在配备直瀑式格栅，而且还配备投影大灯，也提供智驾蓝灯，加上5米2的车长，整体呢既显大气稳重又不失科技感。这台车与问界 M8、 理想 L8 可以说是直接的竞品。那和竞品相比的话，X8 更注重的是年轻化的表达和科技感的塑造了，而且它的主动式啊、开合式的发光格栅、六种灯语模式，还有896线的激光雷达，这些特点是进一步的凸显了差异化的设计。新车内饰配置还是非常到位的，配备双零重力座椅、中控加副驾双联屏，还有吸顶屏、冷暖箱，这些同样啊都有提供。另外新车呢提供插混和纯电双动力，插混的是 1.5T 的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提供370公里的纯电和1506公里的综合续航里程。纯电的续航里程呢727公里，全系支持800伏高压平台与 5C 超快充。另外呢你像三腔空悬，还有双向的后轮转向，以及矢量控制四驱系统，是更富裕车辆兼顾舒适与操控的底盘表现。另外还有乾坤智驾和鸿蒙座舱智驾啊，它的这个智能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再来看蔚来 ES9，这台车过几天5月11号的时候会推出一个试驾活动，27会正式啊上市交付。那此前呢也是公布了它的一个预售价格啊，那目前的预售价格是多少？52.8到65.8，租店的价格是要少一些，租店价格降42万啊，降到42万了。那作为蔚来旗舰车型，也可以说是蔚来集大成之作了。车长5米365，啊，也是超越绝大多数中国品牌车型的尺寸了，也是排在前列的大尺寸纯电 SUV， 超越问界 M9、 理想 L9 这些竞品，甚至是在轴距上呢，它比劳斯莱斯库里南要多出25毫米。外观设计呢也是方正立体、威武挺拔，并且融合的是中式美学与蔚来科技技术，豪华感上面，这台车一看就觉得非常棒啊。还有呢，新车提供智能行政中岛的一个布局啊，集成中控大屏、高清视频会议系统、AR HUD。

的超长天际带鱼屏，再配备零重力行政座椅，支持横向滑动调节，豪华感十足。另外呢，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智能化表现更强。另外新车搭载的是900伏的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峰值520千瓦的双电机四驱系统，零百加速 3.9 秒，提供最高620公里的续航，支持换电与 5C 超充，彻底解决续航焦虑，并且配备线控转向系统以及后轮转向，再配合上智能地形模式，它可以实现全场景智驾的标准。但是不得不说啊，硬件配置来说给的很足，但是未来的智能化体验啊，个人感觉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啊。再来看比亚迪大唐 EV， 这台车隐隐感觉前两天见过，在路面上见过，又隐隐感觉好像又没有见过，就给人一种比较恍惚的感觉啊。那这台车呢，也会在五月内上市啊，定价呢会在25到32万元之间啊。目前啊，这台车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一天时间就获得了3万台的订单。还有双拼色的设计，也可以说是比亚迪的一个豪华啊，比亚迪的豪华车型了。还有华劲 S 这台车，也一直想拿来分享啊。

0: 此这台车啊，价格定在了多少呢？39.98，目前是预售价格啊，也会在本月内完成上市啊，也是一台非常大的车型了。所以，除了在车展上面看到的一些新车，这个月要上的车还真的是蛮多的。如果您也想买一台啊，最近有考虑新车的打算，刚刚说到的这些车型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耐心的等待。那 OK，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娜娜娜，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缓行280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啊，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

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道。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面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那么在此时此刻呢，即将为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了。当然，这个时间段，如果大家有什么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同样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的听友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小春《街角的晚风》，一起来听歌吧。

0: 里从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30，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北大街由西向南的方向，从北门口街到中心街拥堵41米啊。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接下来继续，让我们和好听音乐在一起。马上分享到的是来自容祖儿版本《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非常好听，来自杰伦的借口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版本呢，也是来自丁福尼，也是唱歌非常走心的一位小姐姐的翻唱啊，希望你们还能够喜欢。那么伴随着来自丁福尼的借口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

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岛，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风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啊，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那这时间段呢，延安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以及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这个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涂奶食品，同时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的啊。那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真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日星期四，是农历的3月21。立夏刚过呢，阳光呢渐渐有了温度，树边路边的这个树荫也浓密起来了。立夏时光呢就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为什么呢？因为不冷不热，风里还带着一点春天的尾巴。但是天气渐热了，人呢也容易烦躁犯困，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全民健康与养生保健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当的运动，增强体质，保持身心舒畅。健康呢是生活的根本，是一切美好的前提，也愿我们在夏日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劳逸结合，健康相伴，每一天都充满活力，自在安然。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慢生活的书，在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里去品一品夏日的滋味，然后呢我们去带大家去一个既能爆笑又能见证奇迹的地方，延安大剧院，一场超火的脱口秀魔术秀啊，魔术脱口秀就要来了。那现在呢还有5折的早鸟票。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初夏时节最适合读的是汪曾祺。今天我想推荐的就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慢煮生活》。汪曾祺是谁呢？他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更是生活家。那他呢，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写吃、写花、写草、写人情，偏偏都是烟火气，字字都是真性情。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慢煮生活》这本书呢，也收录了他关于生活、美食、草木、旅行、故人的

随笔精品，那书名叫慢煮二字，我觉得特别就合了夏日养生的这个精髓，就是不慌不忙慢慢来。那在这本书里呢，有一篇文章叫夏天啊，那像我的话每到这个时节呢都会去找出来去读一遍。王曾祺写，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最舒服。文章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就是这种非常朴素的句子，让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那他还写夏天吃什么，他写道，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你看啊，他连写西吃西瓜都能写出诗来。那还有绿豆稀饭、咸鸭蛋拌黄瓜煮毛豆，他说这些都是夏天的恩物。那读着读着，你就会立马想去厨房煮一锅绿豆汤。汪曾祺还写他的养生之道，他说自己呢从来不暴饮暴食，每餐呢只吃七分饱。他喜欢走路，每天散步看看花草，跟邻居聊几句。他写道，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就爱做菜，爱写字儿，爱看画。这种有点兴致的生活态度呢，其实就是最好的养生，就是不跟自己较劲儿，不跟生活怄气，你顺着节气过日子。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原因了，就是我们的生活里要有点兴致这种态度啊，不跟自己较劲儿，不要跟生活怄气，你顺着节气去过日子。那么慢煮生活里呢，还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初夏送给大家，他就说里边有一句就这样说，他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爱做饭啊，我也爱做饭啊，爱读书啊，爱散步，爱看一朵云慢慢的飘过，这些小事呢就是我们对生活最深的眷恋。所以我也经常再去和朋友一起去分享啊，在一些媒体上、公众媒体上、自己个人账号上去发一些美食，或者是抬头看到云朵，甚至是一些小草开的小花等等，这样一些照片，就是感觉这些小事我们大的事情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些小事完全可以让我们去掌握，因为这就是我们对生活最深的一种眷恋。初夏养生呢，不光是要喝绿豆汤、早睡早起，更是去养一份从容的心境。那汪曾祺用他的文字也告诉我们，慢下来才能品出生活的甜，所以不要急躁，不慌不忙，慢下来。那今天呢，为这本充满生活清欢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的旋律呢是温暖而坚定的，歌词里唱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有忙碌也有悠闲，在初夏的傍晚听着这首歌，读几页汪曾祺，把明天交给明天，把今天咱们给过好了。

好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那刚刚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汪曾祺的这本书啊，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读《慢煮生活》。其实你去读汪曾祺老先生的书《慢煮生活》，你会觉得原来生活是可以慢煮的。慢煮顾名思义就是要细细的去品味，慢慢的去品尝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那汪老他的散文呢是非常亲切流畅的，恬淡如水，不失粉黛的感觉。去读这本书呢，你就可以跟着汪老去学吃、学玩、学生活、学做人。其实根本上啊，就是学着过好我们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焦虑丛生、功利盛行的社会，我们习惯了速食、速读、速成，习惯了屏幕交流，却渐渐失去了与生活亲密接触的能力。那还有多少人能回忆过去慢慢来的节奏呢？其实慢下来不是放弃了现在

代文明，而是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我们可以为自己保留一方心灵的净土。生活本就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场漫步，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它的深度与温度。所以呢，今天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这本汪曾祺的《慢煮生活》。好吧，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凝聚推进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农历3月21，初夏时光，阳光正好。今天我们关注全民健康与养生保健，提醒大家立夏过后天气渐热，要注意防暑降温，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增强体质，保持身心舒畅。健康是生活的根本，是一切美好的前提。希望大家在夏日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劳逸结合，健康相伴，每一天都充满活力，自在安然。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一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3: 遇见你，
1: 真好。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当前呢，从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到呢，目前延安全城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啊，有点让人心跳加速的好消息。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3: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1: 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3: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1: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5: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欢迎走进今天的研究文化馆。如果你觉得生活中笑点太高，或者是很久没有开怀大笑了，那你一定要关注这一场演出——白宇魔术脱口秀。你好，有缘人，是在6月5日晚上。

上7:30啊，在延安大剧院戏剧厅呢爆笑上演。那谁是白宇呢？啊，白宇呢是来自天津的青年魔术师。天津是什么地方？曲艺之乡呀，所以呢他的幽默那是刻在骨子里的。那有人说他的外表像井柏然，性格呢像大张伟，看脸赏心悦目，看秀呢要笑到捧腹啊，明明是可以靠颜值吃饭的，偏偏要用才华征服舞台。那白宇的巡演呢，每到一座城市呢都是常常火爆，一票难求的。那这场秀到底有多好玩呢？这次白宇带来的是他的招牌专场《你好，有缘人》，不是那种你坐在台下，魔术师在台上变变变的无聊表演，而是一场魔笑奇遇啊！那他把近景魔术和爆笑段子巧妙的编织在了一起，现场教你秒破冰的社交小魔法。最关键的是呢，部分剧情呢是由现场观众决定的，无剧本不彩排，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缘分体验啊。你可能会被请上台当托，也可能呢被他的段子笑得前仰后合。据说呢全国各地观众看过后都笑出了腹肌，所以呢推荐给大家你好有缘人。那演出的时间呢是在6月5日啊，星期五，下个月啊的星期五晚上的7:30呢，地点呢就在大剧院的戏剧厅，时长呢是八十分钟啊，全程是无尿点的啊。那票价呢原价是80、120、160，那重点来了，超值优惠，现在呢是5折早鸟期，从4月22日一直到5月16日，全部票价呢是5折，也就是说80元的票呢只要40元，120的呢60元，160元的票呢80元，所以一杯奶茶的钱呢就能换来80分钟的爆笑和神奇，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吗？啊，4月22日到5月16日就是现在买5折，5月17日到6月4日是8折，6月5日当天去买呢是原价，所以呢想去看的朋友不要犹豫了，赶紧呢抢5折票啊！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延安大剧院的官方渠道。初夏的夜晚最适合走进剧场了，吹着空调，看着魔术，听着段子，把一周的疲惫全部笑光。你好，有缘人，也许你就是那个有缘人。6月5日，延安大剧院，不见不散啦！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蔡健雅的《他越来越不懂》，越来越不懂。

听众朋友们，这期节目呢，我们从汪曾祺的慢煮生活出发了，学会了在初夏时节要慢下来，用一颗从容的心去品味日子里的清欢，又预告了白羽魔术脱口秀的爆笑来袭，准备呢在六月的夜晚用笑声治愈生活。那全民健康与养生保健也提醒我们，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根基。而我想说的是，健康的情绪呢也同样重要。读一本好书，看一场好秀，约三五好友，这些都是给心灵养生的好办法。初夏正好，愿你我都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照顾好心情，不慌不忙，自在安然。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大家好啊，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啊。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目前呢整体路面上的道路的情况都是比较畅通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今天呢是5到20摄氏度啊，天气在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暖和的。不过呢，我们延安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晚上的时候记得加件外套。

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

与时互动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言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

我们987联合乾宽景区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乾宽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就可以打卡天下第一湾啊，这个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怎么招来获得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就有门票拿。

时间来到了16:07。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啊，非常的简单，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啦。

0: 16点到20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哎，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运动的时候，对于穿衣服的颜色是有大讲究的。夏天快到了，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投入大海的怀抱，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呢，一定要选一件舒适好看的泳衣。但是你知道吗？泳衣的选择啊，不仅仅有舒适和好看的，安全性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选择服装的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等作用。那么泳衣等一些运动的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样挑选颜色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游泳是很多人在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特别是儿童，哎，在水里安全最为重要。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安全防范的作用。有专业机构研究啊，得出结论，发现在室内泳池和这个湖泊水中啊，对比强烈的荧光色系均是最佳的泳衣颜色。比如说呢，像是荧光的橙色、荧光绿色、荧光粉色、荧光红色等一些荧光色系更为鲜艳。荧光泳衣啊，可以提高儿童在水里的可见度啊，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水中的儿童，而白色的、浅色的、黑色的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实验中啊，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啊，或者呢会与环境混为一体，而且不容易察觉。所以呢，这个大家切记啊，尤其是小朋友游泳的时候，白色、浅蓝色、黑色我们不推荐。成人呢是同样的道理啊。进入炎热的夏天，大家一定会选择防晒服，对不对？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呢就会倾向选择浅色的服装，感觉比较凉快。但这种情况下，会有较多的紫外线会透过面料投射在皮肤上，而深色系的服装呢，大部分紫外线就会被服装的面料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就会大大减少。哎，这个可能是冷知识了。相比于浅色衣服，深色的衣服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有防晒的作用。但也会因为吸收大量的紫外线让人感到更热啊，就是穿浅色的衣服更凉快，但是可能会吸收更多的紫外线。那么最常见的运动服装的面料是以涤纶为例，它对于防紫外线辐射的这个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色、藏青色、红色、浅绿色、紫色。可惜呢，这个有好就有坏嘛，它这个事情是双向的。深色衣服呢，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就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让人感到闷热。那么现在一些运动服装会有专业的防紫外线面料，这样呢就能够促进有效的，能够让有效的紫外线啊防护，而且还不闷热。是不是还不错呢？那么稍后将进入到广告跳播时间，稍后再见。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摇。

0: 活动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回到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都说了这个其实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啊，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夏天呢，蚊子数量大增，特别呢是在夜晚，蚊子呢会成为很多人外边遛弯啊用运动时的首要困扰。有的人就特别容易被蚊子攻击啊。其实蚊子它具有这个，它喜欢

他喜欢而浅色系像是白色浅黄色的衣服就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很多人说这个浅黄色会不会有很多小虫子来上啊，找在你的身边飞舞啊，有这个情况。

从安全的角度呢，咱们就应该考虑和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颜色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你要少穿一些什么绿色、浅黄色，或者这种迷彩色。但是如果你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小动物小植物来说呢，我们最好采用就是和环境相仿的颜色，你看像是迷彩色，就避免惊扰到在丛林里生活的动物。所以呢，这个不同方向大家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衣物。那还有人这个在洞穴探险啊，洞穴探险的环境是比较黑暗的，我们应该选择跟夜跑环境相似的高亮度的颜色，并且一定要有反光材料。不过呢，娜娜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虽然运动很让人快乐，但是咱们也一定要以安全为前提。6:37了，告诉我你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吧，是徒步、跑步还是游泳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没那么简单。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农历3月21，初夏时光，阳光正好。今天我们关注全民健康与养生保健，提醒大家立夏过后，天气渐热，要注意防暑降温，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增强体质，保持身心舒畅。健康是生活的根本，是一切美好的前提。希望大家在夏日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劳逸结合，健康相伴，每一天都充满活力，自在安然。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怎么了？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4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我喜欢的东西去努力，我的坚持有人说没就意义，如果非要我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运动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就像让1米3的孩子灌篮，还有啊，我发现很多这个喜欢运动的朋友啊，他们都喜欢，喜欢骑行的朋友呢，他们也喜欢徒步，喜欢徒步的朋友呢也喜欢跑步，喜欢跑步的朋友也喜欢滑雪。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你看像滑雪的时候呢，会选择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说红色啊、橙色、蓝色、荧光黄，这些要拍出来好看啊，在雪地里非常明显。而且呢，鲜艳的颜色可以给穿着啊、穿衣服的朋友有一种这个视觉上的感受，就是暖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在高速滑行的时候，提醒别人避让，防止发生碰撞。而且啊，更重要的是，在危险发生的情况下啊，鲜艳的滑雪服将有利于救援人员发现受伤人员，及时施救。当然了，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啊，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受伤。小时候摔一跤不疼啊，可是现在说实话有一种老胳膊老腿的感觉啊，就感觉稍微摔一下真自己的身体是完全受不了的。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户外运动的服装除了要考虑颜色赏心悦目啊，咱们也得考虑不同的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服装。所以啊，运动归运动啊，服装还是很讲究的。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这块地图来观察到，目前呢整体路面都是畅通的，哇，今天不堵车哦。所以呢还是不错的。

16:51啊，那么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对 homie 未来我喜欢的东西。都说啊，这个感觉自己年纪大了，有一种老胳膊老腿的感觉啊，想回到18岁，有点难，但是歌曲可以啊，让我们一起跟着周杰伦回到过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的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听铃哐啷的，我们的节目呢即将开始啦！是的，风风火火的两个人主持人就来了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锁定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大声辣话话即将开始啊！整点的时间，先由两位主播呢带领大家共同刷新一下延安市区内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
1: 了解路况吧。
0: 嗯，好，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来关注到的和刷新到的是由我们的权威路况APP。对 APP 百度地图啊为大家提供的此时此刻我刷新了三遍之后发现没有一条路是堵的全部畅通对全部畅通啊、
1: 哎、我真的要表扬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现象很神奇、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就是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的晚高峰还没有来大家再坚持坚持过半个小时我们再来看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但是还是不咋堵所以你知道吧连我们同事在九月小区住着说姐你知道了吗他发现现在九月小区不堵车我说哟那个是全延安是最有名的堵车的地方早上进不可是晚上回不来
0: 都不堵了
1: 都不堵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1: 你看
0: 就所以这功劳呢应该是归功于每一个
1: 方方面面的
0: 对归功于每一个我们的交通参与者同时呢最应该感谢和表扬的就是我们的交管部门了
1: 还有就是
0: 因为他们在环堵方面做了很多很多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1: 但是据我所知说他们九月小区是不是这个原因
0: 但是你要想一下如果他们想再多的办法我们不配合那也没有办法
1: 就所以感谢这些司机朋友
0: 所以要感谢的还是我们自己个儿
1: 不开车
0: 来给我们自己
1: 不开车
0: 对给我们自己呢送一朵小星星
1: 小红花
0: 再送一个小贴贴来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把免费的小星星给咱点起来嘛点赞点赞
1: 点赞
0: 好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言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玩进行直播那个没商量的没商量就是大家都进直播间里面对对对商量了你们也要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1: 就你好你好欢迎陕北，下午好，下午好，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走进彩玩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
0: 已经说过一遍了
1: 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玩，我再说一遍
0: 来，那大家呢，此时此刻留守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我们是精彩组合
1: 彩玩和赵金，
0: 没错
1: 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慈祥的温柔的无所不能的不止舔狗地后的精彩组合，
0: 你把咱俩最重要的那个 IP 给扔了，
1: 你说
0: 才貌双全的。
1: 记不住这个那个最不容易、
0: 就是、你是打心底就没这个底气是吧
1: 对我打个说良心话了哥一买不好意思
0: 管他的呢这上节目呢是不是节目为了节目效果怎么地都行是吧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快快我们免费的点一波赞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那刚刚欢迎老三走进直播间
0: 好我们的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讯息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播报到这儿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
1: 大声辣话开播之前呢要给大家说说我们的路况奖品
0: 进来再说吧
1: 好吧那就这样吧
0: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爆罩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不劲儿

0: 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浪画画，开聊！
0: 开

0: 什么洗衣做饭都没关系，我觉得终于听懂这个词了。
1: 我可能就是不太有钱，也不会给你。什么洗衣做饭呀，擦地呀，
0: 我也
1: 不太行。
0: 哎，这叫干啥呀？这赵同学好，你好，
1: 欢迎大家。哎，赵同学，
0: 星云调
1: 啊、哦，欢迎。
0: 嗯，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同学已经
0: 老粉房，你好，
1: 是我同学吗？就是失散已经多年了，是不是、啊？谢谢各位啊！
0: 失散多年的好同学，
1: 哎，谢谢，谢谢大家啊！
0: 这是失散多年的亲同学，
1: 啊、没错，感谢大家留守和关注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大声浪哗哗的时间，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我们是精彩组合，对，对我们这档节目呢，唯一一档就是陕北地区的方言脱口秀节目、
0: 哦，
1: 就是我们俩呢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稿子
0: 啊、
1: 哦，然后就是跟大家呢就是互动，直播间的家人们互动，
0: 互动就是、
1: 然后我们俩能
0: 以辣话为主，
1: 对我们俩呢能想到什么就跟大家聊什么，
0: 对
1: 、
0: 哦，
1: 别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呢非常的随性，
0: 不随性，一点都不随性，我们很研究，我们是比较研究的两个主持人，
1: 对，其实我们比较随便，
0: 哎，你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不能拆台呀，我刚说研究你就说随便，我
1: 这个其实我们俩就是因为
0: 就是我们俩随便的很研究，
1: 就是我们俩这个度掌握的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我们随便的很研究，
1: 嗯，
0: 前面是个合伙人是了，我后来又带出来，
1: 没错，
0: 这个人本来是一本正经的个人，现在也好你了。
1: 对，有人说我居然是个腼腆的人，你从哪里看出来我是个腼腆的人？
0: 对，他后来这个苟且他想腼腆，你觉得是可能吧？
1: 嗯，你
0: 觉得这个事情能实现了吧？
1: 嗯，
0: 那讲故事了都不是。
1: 你这个眼睛还是不是特别看人准
0: 啊？
1: 啊啊啊！
0: 骗得不准。
1: 对对，能上这档节目的
0: 人，我哈着了。
1: 严谨，就是能上这档节目的人，
0: 嗯，
1: 那都不是一般人
0: 啊，
1: 嗯
0: 啊，一般。不是
1: 一般的人，他也不会上这道节目
0: 啊、哦。一般人不上这个节目啊、哦，能上这个节目也不是一般人。
1: 对、
0: 哦，这个节目不是一般人上的。
1: 对。哎，我们这档节目呢，首先要有高度，
0: 哎，还要有力度，
1: 对，
0: 还要有强度，还要有深度，
1: 没错，
0: 哎，还要有纬度，
1: 哎，
0: 对，
1: 厚度
0: 啊，哦
2: 嗯、所以宽度、
0: 强度，你不要来，你骗我，走上了。
1: 也就咱们这档节目有吗？
0: 那也就比你快半圈子。
1: 不是高度我代表了，宽度你代表了，厚度你也能代表
0: 啊。对，深度这个就我们两个人都代表了哈。
1: 啊，是这样的。好，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唠嗑啊。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什么，你谁唠的嗑比较唠的好，就是谁聊天聊的有水平
0: 啊，
1: 那我们就
0: 这个路过说，旁边那个主播普通话说的比彩文的标准。妈呀，有个是个说方言的，那是个说普通话的，那
1: 说对呀、
0: 啊，
1: 我说方言我扣钱，他说普通话他扣钱。
0: 对呀、啊，我要说上一句普通话扣五十的，说一句方言扣一百。
1: 啊，
0: 你知道吧？
1: 你看这多不公平！
0: 这跟你说了，方言多值钱儿。
1: 嗯
0: 啊，说明方言值钱吧？
1: 对呀、
0: 啊，
1: 好
0: 吗？
1: 嗯
0: 啊，
1: 方言濒临灭绝了。
0: 对，
1: 亲戚们，
0: 所以
1: 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方言，
0: 把个留住的那个人。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就是那个路过来，咱们拿起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1: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有事没事的时候，就是两种语言可以交替着。
0: 两种语言替换啊，
1: 像我这种。
0: 像你这种是
1: 多才多艺的人，
0: 哎，好嘞，这就对了。哥以后不夸我自己了，哥就夸你对了。
1: 可以啊，
0: 像哥，
1: 你不，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嘛。我夸你来，你夸我，
0: 那你咋不敢说普通话？哦嘛，
1: 啊，不敢说，不敢
0: 说。我要
1: 说
0: 上句普通话，哥又发钱了。
1: 懂乱子呢？
0: 啊，
1: 他敢说一句普通话，他懂乱子。
0: 上一场节目挣一毛五，昨天挣的一毛五。
1: 这
0: 三毛。这三毛，你说
1: 不够扣，不够扣，
0: 是了，你这
1: 啊，
0: 对吧？啊，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步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前空湾景区的门票啊，价值80元啊。
0: 是的，
1: 这个
0: 就是谁想要就
1: 错过了五一，不要错过五月。
0: 对，
1: 哎，五月份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周末时光
0: 啊，
1: 大家可以呢领着我们的这个门票去前空湾，
0: 你看一下。

0: 亲近大自然。
1: 我发到这我
0: 群里面的这些什么、
1: 啊、有有
0: 被他们这种沾到吗、
1: 啊、有没有被沾到、
0: 啊、没关系，没有沾到咱们自己沾
1: 啊
0: 啊，好的，
1: 对，
0: 嗯，
1: 对，没有沾到你了咱们就自己沾，
0: 是的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自己说自己的话危险了。国道狗帽湾、啊、国道狗帽湾到城里的方向堵车了，
0: 国道高
1: 帽
0: 湾
1: 到城里
0: 方向堵车了，
1: 那个是哪里？
0: 高帽湾，
1: 高帽湾那叫，那就叫由东向西堵车了，是吧？
0: 啊、国道高帽湾那块是吧？由东向西嘛。
1: 那看百度地图上有没有的？
0: 没有呈现出来。
1: 啊、
0: 我们这里呢没有呈现出来啊，高帽湾路段。
1: 川口路有了吧？川索路、嗯啊、那就是川索路的
0: 啊。不是高帽湾跟川口大桥那是两码事吧？
1: 对，离得可近了吧？
0: 哎呀，那也离得，高帽湾在哪儿了？那这两条平行线不在一条路上啊？
1: 胡说吧！
0: 你看嘛，高帽湾嘛，你自己想想
1: 高帽
0: 湾哪呢？
1: 高帽湾就在川索路的附近了吧？
0: 啊、川索路在哪儿了？川索路在国道呢。高帽湾在哪儿了？
1: 啊、
0: 高帽湾是靠近这个居民区的这个路段，知道吗？
1: 哦，
0: 川口大桥附近啊，由东向北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1: 咱被老粉发说国道嘛，
0: 嗯嗯嗯，
1: 啊、
0: 哦、
1: 啊、
0: 哦，流水沟门那里叫
1: 啊
0: 啊、哦哦，流水沟门，嗯、哦、嗯，
1: 反正就是那姐的差不多，就是就在那条路上了。
0: 对对对，啊，远着呢，远着呢，
1: 哦、
0: 不在啊。
1: 好吧，来，
0: 这是川
1: 点点红，
0: 这是川口大桥附近啊，
1: 嗯，
0: 由东向北的方向，大家注意一下，
1: 啊、
0: 好吧？
1: 别比较大，
0: 是的，是的，
1: 骑摩托才能过个，比大多数多个骑摩托。
0: 当前呢就已经持平了啊、
1: 嗯，
0: 这条道路已经持平了，所以建议各位的措施来通行，
1: 哦、
0: 好吧？措施来通行。
1: 嗯，
0: 更多路面消息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啊！
1: 谢谢老三，
0: 好，感谢大家。
1: 就是川口，
0: 来吧。
1: 说是了，就
0: 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家人们，记得给我们的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
1: 嗯、
0: 同时呢，把我们的免费的小星星点一波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了，你粉丝豆派挂上两个，
0: 对，
1: 一个粉丝豆派一毛钱了。
0: 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特别要给大家汇报到的，就是我们的蜗牛送水，蜗牛宝宝的送水热线啊，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份社会的这种关爱。
1: 对对对，蜗牛宝宝大家该都知道嘛，
0: 有一个可以说让他们践行一个这个社会的责任吧、
1: 哦、
0: 啊，让他们被社会所接纳、
1: 嗯、
0: 哎，给他们一个就业的这种机会算得上是、
1: 嗯、
0: 啊，因为这两天呢我联系了这个二三里啊，就是咱们的华商网的二三里，他们这边的给我们的蜗牛推送水专线 啊、
1: 哦、
0: 做了好几条的这个视频，转发量非常的高，我看到小胖也在用他们的水、
1: 嗯、
0: 啊，有几家美容院也在用他们的水，
1: 对对对，真好，
0: 对对对，真的好，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桶装水的需求的话啊、
1: 嗯、
0: 一定要记着，大家可以给我们的蜗牛宝宝啊、
1: 嗯、
0: 蜗牛宝宝送水这个专线打一个电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希望给孩子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是的，那个专线电话号码给大家再公布一下。
0: 专线的电话号码呢我来给大家再公布一下啊，
1: 嗯，
0: 也是比较好记的，嗯，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
1: 我们
0: 15929114402，15929114402。你看我们的高一老师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说，
1: 啊、
0: 谢谢987，谢谢金姐，谢谢彩文姐姐
1: 啊，
0: 啊，
1: 不用谢，应该的，
0: 对，
1: 啊、我都这没有截图一下，
0: 就大家
1: 不要又来了。
0: 大家去了之后啊、嗯，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蜗牛宝宝送水的这些宝宝们和他们的这个父母，他们会穿着那个马甲，
1: 嗯、
0: 志愿马甲，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定制的这个马甲，马甲的这个。应该是右胸口这块、首先是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标、接下来就是我们智力残障协会的标、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有这边就是我们的蜗牛宝宝的送水，哦不是，它这边是交通音乐广播的标，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蜗牛宝宝送水的这个标、
1: 嗯、
0: 然后再过来是我们延安智力残障协会的及亲友协会的这个标，
1: 哦哦哦哦，
0: 三个标啊、所以大家看到之后啊，记着这个是由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起的蜗牛计划之一的一个行动。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帮助、关爱、
1: 再说一遍
0: 支持这群宝宝。
1: 再说一遍，
0: 啊、没有听到啊？
1: 来，我再说，
0: 记一下啊、
1: 你说我记一下。
0: 15929114402，2911044402。对对对对对，
1: 送水热线，
0: 嗯，嗯好。送水热线，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就是桶装水需求的这些，无论你是家户还是这个商户啊，都可以，哎，让我们的蜗牛宝宝来给你们送水，
1: 对
0: 好吗？
1: 15929114402，
0: 嗯，给他们一次这个社会实践的机会，
1: 嗯，
0: 锻炼他们，然后其实也能够补贴家用嘛，最主要的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的这个蜗牛。

0: 推推车都是由爱心人士专门给他们捐赠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有需求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爱心，想要给这群孩子们奉献一些爱心的时候，也记得去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嗯，
0: 好，联系我们也都可以。
1: 是的，
0: 好吧，
1: 大家能看到我发的照，发的数字吗？我发了，但是我怎么看不到在那个上？
0: 对对 对，我怎么也看不到你？
1: 我但是我在这上面发了吗？
0: 发了发了发了。
1: 哦，
0: 你是说在咱们直播的那个公屏上看不到？
1: 公屏上看不到。
0: 哦，嗯，那你就直接艾特谁，谁要问就直接艾特谁，好吧？
1: 好的，
0: 我们再告诉一下大家。
1: 谢谢丽丽。
0: 15929114402啊，这会儿呢，无论您在收音机前，
1: 15929114402。
0: 无论您是在收音机前还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听到这则信息，家里有用桶装水的，请给我们蜗牛宝宝送水热线打一个电话，给他们一次锻炼的机会，好不好？
1: 哎，老三真棒，
0: 这是一个这个什么，就是相当于您在做公益吧？
1: 对
0: 啊啊啊，
1: 是的，
0: 好吗？
1: 啊，
0: 嗯，
1: 相当于做公益，反正你在哪里都买水了，他们的水也并不贵。
0: 15929114402，
1: 他们的水也并不贵，跟所有市场上的水是一样的。
0: 对，你知道这些宝宝们他要学会的是什么吗？就是自力更生，
1: 自力更生，以后就是这父母
0: 然后
1: 年龄大了以后，他们能
0: 自己在送这个桶装水的过程当中，宝宝们就是会接受一些训练，你知道吗？他会扛着水或者抱着水。
1: 哎，对，哎，对对对。
0: 到门口之后，他会去换这个鞋套，他会把鞋套穿上，然后给人家去换水的时候，他会拿那个湿巾把桶装水的口给擦干净，
1: 真棒！
0: 把自己的手擦干净，然后给人家放上之后，然后再去把周边擦干净。
1: 哇，这么好啊！
0: 对 对, 对，
1: 我们的送水套给你撂那就对了。还不咋见你啊，
0: 所以大家记得啊，就是可能他们比较慢
1: 啊，
0: 他们干这些活可能比正常的人要慢个十几二十分钟，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请给予他们耐心好吗？嗯，
1: 对对对，
0: 15929114402，大家要记住我们的这个蜗牛宝宝送水热线，好吧？
1: 嗯
0: 啊，蜗牛宝宝的送水热线
1: 15929114402，
0: 对的，没错。啊，嗯，我到过你的延安市，嗯，高阳村，幸福一生平啊。哦，你来过我们延安啊？高阳村哪里的？
1: 可熟悉这么个，
0: 这个名字咋这么熟悉？您是来玩的吗？旅游的吗？欢迎来延安啊！延安好玩的地方特别的多啊。
1: 嗯！
0: 如果您想了解延安什么，像我们两个人这么才华横溢的人，一定会为你介绍的头头是道。
1: 啊，对对，是
0: 。
1: 在延安，就是我们做延安的导游的话，你就妥妥的。
0: 咱俩那天出那段子是什么？我在
1: 宝塔
0: 山
1: 下
0: 等着你，我在沿河岸边等你来，
1: 我端上一碗羊肉等你来，
0: 我端上一碗羊鱼叉叉等你来
1: 啊！对，外头两副羊杂碎、羊鱼叉叉和杂面，还有延安
0: 羊蹄儿
1: 啊，
0: 羊肉
1: 啊，
0: 啊
1: 啊，还有延安仔仔，
0: 嗯，
1: 各种好吃的，
0: 对，
1: 可多了，各种面食，你看，
0: 是的，
1: 香菇面，
0: 就是因为你之前来延安的时候没有认识我们两个人，才去了一个高阳村
1: 啊，
0: 你来了。你认识我们俩之后，我让你把延安玩个遍，
1: 对，你就不想走了，
0: 是的，
1: 啊，
0: 嗯，把根留在延安吧，
1: 啊，对，夫妻拌嘴，我没听过这歌，
0: 啊，
1: 你这搜个哈夫妻
0: 夫妻拌嘴，
1: 想听个夫妻拌嘴的，再来跟你说，
0: 来夫妻，
1: 能绝对能把你呼脸过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牛奶咖啡的夫妻拌嘴，
1: 不知道，
0: 不是吧？
1: 哎，
0: 没有哦，南千羽的，
1: 野
0: 强强的，
1: 哎，可以，
0: 来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啊，估计挺有趣的，
1: 哎，真好，
0: 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哦，
0: 把这首歌也送给我们啊，这个直播间的家人们，尤其是外地的这些朋友们。
1: 千羽今年我
0: 欢迎来延安啊，
1: 也是一个星星歌手。
0: 好了，来送歌给各位听，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首吵架歌。就老婆老汉两个人吵架呢、哎、我听出来了。
1: 挺好的、
0: 啊、三哥说赵不定的假牙掉了。我哪来的假牙呀？好、
1: 赵不定
0: 有人说了今年要贷款给我把我的牙修了。啊
1: 对对，你们一人你看一人给个发上一块钱的礼物个
0: 对
1: 你看一天个一天一个
0: 个给我修牙呀
1: 个给你宰吧宰钱吧
0: 好吧
1: 一天宰一百块钱那
0: 哼为了你致富我这颗牙就不修了。好不好？
1: 这四方宅北老粉房，你的腐败的还好了。
0: 谢谢大家啊，给我们点赞啊！感谢各位，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嗯，欢迎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感谢我们的这个是白什么关注了我们啊，
1: 温什么
0: 给我们点了100次赞啊！谢谢各位啊！也感谢我们的高毅老师，谢谢、嗯、啊！大家走进直播间，首先呢去分享一下延安本土的这个广播节目啊、嗯、啊，本土广播。节目
1: 987交通音乐广播
0: 对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同时呢哎就是给我们点赞了因为您点的赞越高然后咱这个曝光率就会越高
1: 是的
0: 曝光率越高之后的话
1: 那
0: 全国各全国这、啊、知名度就算了啊我因为我们已经很有名气了
1: 曝光率高应该就知名度高嘛哎呀
0: 对我们已经很有名气了对吧
1: 啊行就是我们齐全你都卖了多少年了你这个不全手续不全的你、啊陕北老走方嘛
0: 啊这句话咋念的你来赵不定你那天咋了
1: 咋了说你咋了又倒了
0: 晕倒了
1: 说你咋了又倒了
0: 我什么时候晕倒
1: 了骑猛了嘛那骑猛了嘛啊骑猛了吧
0: 你们原来不知道那个梗呀
1: 哦
0: 啊骑猛了、就是、就年龄大了想跳一首舞
1: 想跳个舞赛结果骑猛了走又
0: 有本事你蹲上半个小时你起来你也晕
1: 来你可就上半个小时你
0: 对、哦、你试一下、哦、啊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哦、啊好谢谢各位的点赞非常感谢啊谢谢你那个
1: 谢谢
0: 那个三哥你给我把名字改了啊我不想叫你叫三哥
1: 三老三、啊、老三你看我站着他叫三嘛
0: 是
1: 他叫个三和尚
0: 老三
1: 不是可这样的这就叫个赛活上嗯
0: 好吧
1: 啊那你不能改了你
0: 对、啊、你不要占我
1: 们
0: 便宜
1: 你们自己的抖音名字不是我们哈叫了你
0: 不要占我们便宜 啊
1: 你那是名字不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

0: 零零零，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也就是我们的粉丝家人们，欢迎各位啊，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个时间段广告已经回到我们的直播了啊。马上进入这一小节的我们的路况讯息。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上。
1: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辣花花。
0: 哎，欢迎各位！
1: 彩花和赵晶精彩组合都就位了，
0: 没错，
1: 你们都来了吗？
0: 这个半点的时间啊，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是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
1: 嗯，
0: 也感谢大家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看见延安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把彩玩。哎，谢谢各位。好，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当前市区内的交通压力，有没有一些变化啊？来刷新一下。
1: 好了，哎，可以。
0: 刷新完之后，我们看到了沿河北路，它怎么定住了？
1: 这他们、就是、
0: 哎，动了、啊。好嘞，动完之后呢，有变化。
1: 就以往那几条堵车的路，
0: 沿河西路当前压力是堵到963米了。
1: 是的。
0: 啊，需要12分钟。
1: 嗯。
0: 沿河北路啊，由东向西堵了526米，需要多个5分钟来通行。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由南向北当前堵了。641米，需要9分钟左右。
1: 9分钟啊，加重的趋势。
0: 沿河东路是堵了1.01公里啊，7分钟左右通行的时间。
1: 嗯、
0: 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啊。
1: Okay,
0: 大家放心来行驶。
1: 就是超堵的几条路，基本上不堵
0: 啊。欢迎我们的温柔妒忌以及我们的无欲则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啊，
0: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1: 。
0: 你看我们的这个老三啊，把视频号里面和抖音号里面的这个截图
1: 啊
0: 拼到了一起。嗯，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啊，不一样的自己个儿。嗯，感谢啊，感谢老三，
1: 谢谢老三，你费心了，你费心了啊。
0: 不是，我就在想啊，老三每天可能就是这个心心念念
1: 啊，
0: 知道吗？可能定着闹钟
1: 啊，
0: 在等我们俩上钟，然后每天都在盘算什么、
1: 啊、
0: 怎么黑我们俩。
1: 对，你看那个人头的啤酒瓶说了，赵不丁骂你老赖，幸亏彩文压擦住了。
0: 嗯，
1: 老三、啊、我跟你说，赵不丁准备收拾你了，两个
0: 你
1: 压擦住了。
0: 不是、嗯、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人
1: 不是
0: 咋这样呢？
1: 不，他主要是针对你，他不针对我
0: 啊，
1: 他主要针对你啊。
0: 哎，这啥意思？这是撇清关系了。刚才还是这个好搭档呢。
1: 你看、啊、赵不丁看见你也看对着了，赵不丁看见他也你活的也黑了、啊、不是赵不丁看见你也黑了、啊、看你的前女友来，你前女友来，前女友
0: 我前女友。好，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啊。
1: 谢谢严磊磊舞蹈培训学校。
0: 不是，我总在想，
1: 谢谢磊老师。
0: 嗯、啊、我总在想，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遇到那些让你特别焦灼的人。所以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1: 我们就当他不存在，不存在。
0: 对，我们就忽视他。
1: 就是。
0: 对、
1: 啊
0: 啊、压根看不见。
1: 说你光跟人老三翻白眼了，人老三会不得个了，你看。
0: 怎么了？
1: 说你光跟老三翻白眼了、啊。
0: 我是翻白眼吗？难道我不是这个暗送秋波吗？
1: 难道我不是秋天的菠菜？就跟送秋波，你都是翻白眼了，翻不出来这些娃娃。
0: 这两天不要让我笑啊！我这个 biu 刚 biu biu 完，有点崩啊，实在受不了了。欢迎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家人，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啊！
1: 老三，你差不多点，我跟你说。说你越来越漂亮了，你前男友说是你越来越漂亮。
0: 我前男友，好吧，前男友是个谁呀、啊？这样，
1: 你看人赵本之，
0: 你能不能暴露一下自己，让我好歹知道你是个谁啊？
1: 那是一个谁
0: 啊？
1: 来，我们说说中国美景来。
0: 哎哎哎，
1: 啊，昨天说了五一期间，我琢磨过最美的词汇。
0: 看老三，
1: 啊、
0: 你看你一个、嗯、一个，我们俩就聊了一下老三。
1: 啊，
0: 完了之后，我们的粉丝夸走了一半。
1: 啊，嗯，可浪费时间了。
0: 是是是，我觉得真是、啊、这个人，哎呀，真是
1: 这个人
0: 不行。嗯。
1: 这个人不应该存在。
0: 对对对，我们还是放弃他吧。啊，
1: 活着浪费这个口气。
0: 你刚才说我们要跟大家聊啥来着？
1: 最美词汇嘛，中国最美词汇嘛，
0: 中国最美的词汇。
1: 词汇啊，真
0: 嗯嗯嗯，是是是，
1: 啊、
0: 对对对、嗯，我们还是聊一些赏心悦目的。
1: 是的，是的，开心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让我们忘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粉丝，还有一个叫老三的人。
1: 谢谢牧羊人、
0: 啊，好不好？
1: 哎，今天大家都流行送小星星了，我跟你说，每个人来了都会送个小星星，我好开心啊！
0: 谢谢。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会不会送呢？
1: 最美词汇代代扭住了，你管你那么多了、
0: 不是，大家会不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送一个小星星呢？你们发一下，让我看你们会不会啊？
1: 谢谢五二六，我看到个五二六，
0: 就是视频号里面的家人，你们会不会送这个小星星呢？啊、你们会不会嘛？
1: 你不是你
0: 是不会，还是不想会？
1: 哎，你能不能好吧。

0: 把这每次我拔得出来。
1: 这我吗？你说我呢？就是你
0: 是的
1: 你就是你就是再埋怨死我也不顶事儿 啊是的。这一时间段我们的网络呢有一点点的故障。
0: 古人对天地万物财水河流都有称呼的啊，有多美啊，咱们就说古代的这个雅称，
1: 对
0: 啊，古人眼中的世界真的可雅致了。
1: 对，蝉叫叫什么？
0: 奇女。
1: 萤火虫叫呢？
0: 萤火虫叫昼夜青。
1: 哎，不是，我就觉得叫
0: 昼夜青
1: 感觉像这个美女的名字。
0: 对，都是美女的名字。
1: 螃蟹呢？
0: 无常钩子。
1: 耶，
0: 说是那个钩子么长子。苹果竟然叫超凡子
1: 啊！
0: 西瓜叫青门绿玉房。
1: 哎呀，还是叫苹果吧，还是叫苹果吧，要不然我记不住呀。
0: 对，
1: 嗯，
0: 茶叫不后夜，
2: 不夜
1: 不夜侯，
0: 还是个侯，
1: 不夜侯就是不过夜的
0: 啊
1: 意思。
0: 哎，酒可以。
1: 酒叫什么？
0: 忘忧物，
1: 啊，
0: 忘忧物，
1: 忘忧物，
0: 柿子，啊，哎，就是它的柿饼，
1: 吃的那个柿子，
0: 凌霜侯，哎呦，天呀，
1: 侯呀什么的，就感觉这个人就是一个
0: 高富帅，高大上。还有说长三角保佑地区的茄子，基本上叫什么？
1: 叫啥？
0: 洛苏。
1: 哎呦，
0: 茄子刷的比辣子大，就是
1: 哎呦妈呦妈呦妈呦妈呦，整不了整不了，太文人了
0: 呀。你是洛苏呀？原来是个茄子。我想知道他们叫辣子。
1: 我昨天晚上刚喝了不夜侯。
0: 对，
1: 嗯，
0: 我还喝了点忘忧品，忘忧啥来着？
1: 忘忧水吗？
0: 忘忧物。我喝了点忘忧物，还吃了两个什么来
1: 着？算了，我们还是好好说话吧。
0: 不是，我们炒了一个，哎，不是，你给
1: 我们炒好了。我们炒了一个
0: 洋酥，
1: 我们炒了一个洋柿子。
0: 不是，我们炒了个洛苏，吃了一个凌霜侯，喝了点不夜侯，还喝了点忘忧物啊。我们看着天上飘着照叶青啊，然后盘子上保着无常公子啊，水果是超凡子。啊，还有青门绿玉房，妈呦，就算水果有苹果、西瓜、萤火虫。
1: 我们说这么多，大家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
0: 对呀，你看，女子叫婵娟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对，这小杰回来之后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在
0: 中国古代的词汇，
1: 对，古代的这个词汇当中，他们把我们日常所用的一些物件饰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美食呀，是怎么去称谓的？
0: 对
1: 啊，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0: 你看刚才说是女子，你看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对，
0: 我不知道婵娟是啥，原来
1: 婵娟就是女子
0: 啊，婵娟子
1: ，
0: 男子叫玉郎。哎呦天呀，老
1: 玉郎，对着就是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
0: 啊，
1: 哎，居然叫
0: 浅绿少年老三。古人咋想着老三你就绿的可惨了，你叫浅绿少年。
1: 我们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0: 喝不浪叫非洲女子。我们笑死，老三说喝不浪，非洲女子叫喝不浪。
1: 不是你，不是你看，就是我们根本就意想不到的一些词汇，
0: 书信，
1: 会有很多这么的一个雅称。
0: 我问你，书信叫什么？你想
1: 书信叫
0: 想象来吧，你的
1: 书信叫
0: 两条鲤鱼，双鲤啊，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焕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靠。

0: 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农历3月21，初夏时光，阳光正好。今天我们关注全民健康与养生保健，提醒大家立夏过后，天气渐热，要注意防暑降温，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增强体质，保持身心舒畅。健康是生活的根本，是一切美好的前提。希望大家在夏日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劳逸结合，健康相伴，每一天都充满活力，自在安然。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小文姐
2: 啊，
1: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啊？
3: 哦，
1: 你还。

0: 害哈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神神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太美了。
1: 嗯，
0: 跟诗句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0: 哪里到了。
2: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回来喽！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对对对，
1: 有一无界说的对着，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守塔，是的，是的，
0: 没错，哎，是这样的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最美的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古人啊，这个习惯性的一些用语，
1: 我们就知道就有些
0: 就特别的美
1: 啊，
0: 嗯。对吧？但是我们后来的这些词汇，你比如像苹果也罢什么的，它好像有点象形文字的这种感觉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就说出来，一说苹果，我们脑海当中就有这个印象了。但是你要说跟古人说的那个意思的话，那偏差还是有点大的。我是死活想不起来。
1: 对
0: 啊，
1: 婵娟子，我就想起。
0: 对，刚刚我们说了人的名姓名，是吧？人的这个
1: 水果的，
0: 对，一些水果的，
1: 还有梅花，
0: 其实还有天地山河和日月，
1: 很多的，很多的，
0: 对对对，这些呢被他们叫的是更加的，
1: 天空。
0: 唯美啊，大地叫昆凌
1: 啊，我就是
0: 太阳叫浮光，月亮叫望舒。
1: 对，所以你知道了这些，你就是这个穷上穷碧落，就知道这个词里头是啥意思了。
0: 嗯，
1: 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啥。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咱们说到这些词儿的时候，往出读这些词儿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古人的那个身影，穿的那些衣服，
1: 对，
0: 然后才能够读出这样的感觉。
1: 他能把霜叫成青女，霜叫情女，雨为流泽，下雨了，
0: 霜降的霜啊，霜降的霜，
1: 就是哇，
0: 风叫爽籁，哎，
1: 刚才刮过一股爽籁，该刮过一股风吧，今天早上下了情女，这个下爽了吧，
0: 下爽了，哈爽了，
1: 然后晚上，
0: 你说哈，
1: 晚上还有一股流泽，下雨呀，对吧？明年的一到冬天就会降寒暑，寒暑是雪。
0: 早上起来有点天久，
1: 对，就是露水。
0: 过一会儿呢，就是停泥，
1: 牵泥，就有天上飘着牵泥，就是油朵。
0: 刚刚我说的这个停泥是雷，打的雷，风呢是扶摇，
1: 扶摇，
0: 哎，我们再让风扶摇一会儿，
1: 扶摇直上九万里，就让一风刮到天上去，
0: 对，
1: 所以叫扶摇直上九万里，我现在知道了，
0: 太可爱了，这些名字啊，真的，但是读出来真的
1: 美，
0: 就是让你一种一看就是文化人嘛，
1: 但是你让方言说出来，你是怕人了，
0: 就
1: Z 刮了一股，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不太适合造句是吗？
1: 对，不造句
0: 就是不太适合，不太接地气
1: 啊，
0: 对吧？
1: 说今天是青女降，爽降就爽降，说今天是青女降
0: ，
1: 你咋挑？然后你说是这个灵泽，哈个鱼，哇哦，天上飘着灵泽，
0: 灵泽，
1: 哎呦天呀，海老饱熟的感觉啊！
0: 就是后来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叫雨呀、雪呀、就是更接地气了，
1: 雪了叫天主，
0: 哎，要不然我们说这古人说的这些词儿，就怎么地都不落地儿啊，不落地儿，都在天上飘着呢。
1: 走，咱们去滑寒苏，
0: 你看就是
1: 滑雪，
0: 明白了
1: 啊，
0: 神仙说的话
1: 啊。

0: 啊，嗯，来，我们还是当点正常人吧。
1: 因为神仙，因为神仙他们就不滑雪，所以他们就觉得哇，天降寒苏。
0: 对，
1: 他们说走，咱滑寒苏走。
0: 对，你还有你要知道，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黑河
1: 啊，
0: 河西走廊内的这个陆河啊，
1: 弱水
0: 叫弱水，
1: 弱水
0: 三千，
1: 只取一瓢，
0: 瓢对吧？就是那个弱水，弱水原来就是黑河古称。
1: 就河里头的水，
0: 对，
1: 哎，
0: 啊，《山海经》里面的，是吧？那，为水弱不胜舟。
1: 而且我这次可以在秦岭博物馆可以才知道，昆仑山就是秦岭以前的，古代的昆仑山就是现在的秦岭
0: 啊。
1: 然后你要知，北方子75%的主要菜都出自秦岭，太漂亮了。
0: 还有天山这些地方，是这样的。
1: 哎呀，
0: 好了。来，时间差不多了啊！
1: 待神仙的地方，
0: 时间差不多了，
1: 来送歌吧，
0: 来送歌，送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男什么，
1: 上下节目你们都跑光了。
0: 南千羽还唱的不错，我们
1: 就是不错。
0: 然后我们就找他的歌
1: 啊
0: 啊
1: 啊！你就找千羽，
0: 千羽的歌啊，
1: 嗯、
0: 南千羽
1: 啊，千千千千千大地，对。啊，找见了
0: 应该有、哦、啊，怎么没有的吗？有呢，信天游，
1: 谢天游
0: 送祝福，珊瑚颂哦
1: 瑚，
0: 我们听一首人想人吧，
1: 啊、
0: 小甜瓜和这个南千羽唱的啊，人想人
1: 来，
0: 节目最后送给各位这首歌啊，
1: 嗯
0: 嗯。

0: 好吧，好像还不是陕北民歌啊，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新陕北民歌，可是不是啊，那就将就着听吧，将就着听吧啊。
1: 陕北的歌手。
0: 是的，好，感谢各位的留守啊，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四欢乐颂啊。
1: 好，大声的话，
0: 明天见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2: 我们暂停。

0: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也是咱们本周工作日的第二天。希望大家能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现在绝大多数朋友应该已经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身心，为接下来几天的工作更好的蓄能。本周周六因为调休的缘故，所以周六也是要正常上班的。987各档直播节目也会实时陪伴着大家。好，那依旧在节目开端，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共同关注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川松路由东向北车流量大，目前可能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左右的时间，拥堵距离612米。另外有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拥堵708米，多花费大家7分钟。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103米，同样要多花费大家7分钟左右的时间。继续提醒各位，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目前这一时间段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依旧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为大家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所以稍后如果你们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现，刚刚为大家分享到的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野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还有狙击精英价值110元的项目门票，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来自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最后感谢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提供的自选甜粥一份。在这儿我们要首先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分享给大家，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送出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景区门票的方式，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主题欢乐颂，第一位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就将有机会赢取这张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欢迎大家在拿到门票之后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6，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是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9，欢迎继续回到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健。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我们联合以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为大家共同打造个人成长专访节目。那之前每一期的直播节目当中，女促会会长都会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每一周的新嘉宾。那今天因为她有一些个人的工作原因啊，所以我们就以嘉宾以及一倩的访谈开展啊，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这位自带 buff 的嘉宾。我在听到李会长的采访邀约的时候，看到了他的名字，我就心想，嗯，你不来也没关系，因为我跟他还蛮熟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延安神墨教育的创办人，神墨州书院的创办人，延安民进市委会参政议政委员，也安民进市委会企业支部组织部部长，宝塔区神墨妇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智教育践行传播者王娟。我们有请王老师和在线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娟。
0: 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这已经是我跟王老师应该不止三次的共同广播访谈的这种形式和大家会面了。
1: 对，
0: 之前都是以清新会的我们的这个老师讲师的身份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啊，就是要展开分享一下您的个人成长故事，可能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心理咨询师的考取啊，有关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也要展开向王老师请教。上节目之前就特别看到王老师也特别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发到了咱们应该是神墨教育群，
1: 对对
0: 啊，好多人都在在线收看着，欢迎你们。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三哥说你都成驻场嘉宾了，看来每一次都在关注着啊，谢谢你啊。还有看到我们的掌心的回忆，欢迎收听987，谢谢。朱哥空明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个也是上一次作为女促会的特邀嘉宾来到直播间的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户外领队啊，所以王老师之后如果有这种户外计划的话也可以请教一下朱哥。上次听他分享了之后，这个带着孩子呀或者是自己跟着朱哥的团队去到户外，去到山里，也是一种很好的能够放松身心的方式嘛啊。
1: 对
0: 啊，还有看到掌心的回忆为我们报了一则路况，说还有师范路、工学南路、杨家岭下山路堵车，谢谢你的路况分享。啊，高毅高老师说快告诉我你们在聊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这会儿话筒开了之后，不管聊什么都能被你们收入囊中，我们可以共同聊起来，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啊。还有看到神墨的邓老师也在留守着我们的直播，掌心的回忆说见过李老师啊，这个有点像那种古代人在会面的时候在下有礼了。
1: 是
0: 啊，还有看到我们这位朋友石老师啊，以及咱们的小冯老师都在我们的直播间时时为王老师赋能着，感谢大家。邓老师说，王校长就是我们的骄傲。

0: 为王老师举大旗啊。春暖花开说现在是什么快好了，是抹上着呢，快好了，开始了，节目已经开始了。
1: 开始了，嗯。
0: 今天因为是王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就我之前几次跟王老师共同通过广播直播的分享，我对于他的了解，我给今天的直播节目起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比较符合王老师的主题，刚好咱们神墨的老师可以听完之后啊，来到直播间讲一讲你们觉得我定的这个主题符不符合王老师当下的状态。心怀热爱做教育，从容通透度人生啊，感谢大家的赋能，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都知道王老师他是神墨的创办人嘛，神墨教育的创办人，尤其对于咱们目前直播间的这位神墨家人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之前也看过王老师多次在朋友圈发过这个有应该是讲座之类的，
1: 对，
0: 底下坐了好多人，然后您站在这个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内容，这个风采还是相当的哇塞啊。
1: 谢谢谢谢。
0: 是，还有像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都是王老师通过多年的学习啊所给自己获得的一些相关标签了啊。所以也希望今天王老师能够利用做客欢乐颂的机会，因为是个人成长的分享类的节目嘛，能不能讲一讲从创办咱们也安神墨到之后取得了这么多傲人的成绩，您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的呢？
1: 嗯，其实我觉得，从小自己因为是在农村长大，所以因为这个爷爷奶奶呢也都是老师，从小呢在校园里长大的，
0: 耳濡目染，
1: 哎，耳濡目染，所以就感觉到当老师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光荣的事情，
0: 就可以说你的骨子里就有当老师的基因。
1: 嗯，有这个梦想就种下去了，小时候就种下去了，觉得拿个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太帅了，太好了，就是那种美好的感觉，伟大的感觉都植入到自己的
0: 内心了，
1: 对，骨髓里进去了。所以就是长大以后呢，就是
0: 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就朝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就热爱当老师，所以也可以说如愿以偿了，然后自己就当了最早当了神墨的一名普通的珠心算老师。
0: 哦，
1: 嗯，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跟我一起入职的很多老师都很优秀，
0: 起点高，
1: 起点他们都高，有干过几年的，也有就是学历高的。
0: 嗯，
1: 但是按那个当时的情况看的话，我的条件算是最差的。
0: 哦，
1: 但是因为我自己不服输，从小不怕吃苦，所以干什么活儿都是他不愿意干我就干，他们不愿意早早来我最早来我最晚下，
0: 劲儿啊，
1: 对，所以就是我感觉评价我自己就是我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我愿意为我的梦想努力，
0: 对，
1: 我可以就是资质或者说资历不如别人，但是通过我的努力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可以超越别人，
0: 对，
1: 所以我在其实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半年时间，就被校长特别信任我，然后就聘为主管。
0: 嗯，
1: 再到一年以后，我就成为学校的执行校长。所以说我的发展在
0: 相当迅速了，
1: 非常快，成长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0: 你看像你刚才的这个经历啊，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也很好的把咱们也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发扬了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是真有，
0: 是
1: 咱们也安的这种艰苦奋斗。
0: 就骨子里面可能你像作为一个延安女孩，作为一个黄土坡上长大的姑娘，
1: 对，
0: 她都会有这样的拼劲儿和闯劲儿。
1: 对对对，是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其实当老师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嗯，你像这个珠心算，因为我是没有了解过的，所以像您提到之前本身是从珠心算的老师，然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到现在的创办人，
1: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跨度相当的大啊，
1: 相当大，是，
0: 这一路走过来肯定也经历过很多酸甜苦辣让你难忘的事情。先来讲一讲当老师的那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要去给别人教珠心算的老师，你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应该也要自己不断的去学习，
1: 对，不断的精进嘛，因为我在神墨20年了，今年26年，06年加入的，今年刚好26年，年对年就是20个年头，
0: 对，
1: 在这20年中自己

0: 通过当老师，在不断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在不断的成长。其实刚开始也是很难，练心算。我们刚开始练，那就是一沓一沓的这么厚，一沓一沓的珠算、心算，不断的练。然后刚开始需要别人配合，因为你需要有人考你呀，听别人给你报数字，你来听呀。然后就让老公，就让孩子帮我。后来他们也嫌麻烦。他们不帮我的时候，我就自己在帮自己，
1: 对，
0: 哎，自己在练，
1: 自己考自己，
0: 自己考自己，讲课也是，一遍一遍讲嘛，你都需要磨课呀。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努力，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是80后，我们开始做任何事情就感觉很踏实，很努力。然后，就是不断的练课，不断的磨课。晚上的时候也给家里人讲课，他们不听，那就自己给自己讲。梦中都在给人讲课，真的梦中都在讲课，都在那个磨课的过程中打算盘练技能的过程。所以我回忆起来，就是这一路走来，每一个成长的点背后都是自己满满的用心、用情、用爱去做这件事情。
1: 是，就因为您前面也说了，因为这个我们的祖辈他本身就是老师，从小有这种当老师的梦想，所以当你真正的经过系统的培训，能够给别人去教授一些东西，能够被别人称为老师的时候，你的内心的这份儿啊，算是圆梦吧，对不对？你内心的这份自信心就被树立了起来。啊，然后这么多年也因为热爱，才能够更好的坚持，而且一年更比一年好。
0: 对，是的，回首之前其实也很青涩呀，很年龄很小，然后自己当老师，然后看到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小朋友，然后需要跟他们交流。其实我特别感恩那几年自己特别的努力的自己，因为他们确实就是给我教会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我也想告诉就是直播间所有的这个在现场的朋友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抱着一颗热爱的心，付出利他的心，我觉得不一定是你在付出，就孩子们也在给你付出。你在教孩子，是孩子教会你如何当一个老师。所以我也特别感恩，我教过的孩子们，我现在教过的孩子们，最早的他们早就大学毕业了哈，这会儿早就可能都结
1: 说不
0: 婚
1: 定都
0: 了，
1: 要成家了。
0: 哎，都成家了。所以我很骄傲，就是他们都长大了，我们还很年轻，
1: 对，还在
0: 我们
1: 坚
0: 还
1: 持
0: 在
1: 着这
0: 坚
1: 件
0: 守
1: 事
0: 这件
1: 情。
0: 事情，我们还在热爱着这件事情，还在做。好多家长也是看到了，王老师，你还在教珠玉算吗？我说是的，然后他们也很高兴，我也觉得我很热爱，我也觉得很骄傲，因为一名老师作为一名老师，你能坚持做20年、30年，我认为只要努力，只要加上坚持，只要有一颗付出利他的心，那一定可以最后拿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果。
1: 对，您看，您刚才说到的这段话，我就突然理解了，人在学了家庭教育、学了心理咨询之后，你所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一面啊。就是因为你前面说到了，因为当老师，他本身你要接触的人就是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孩子，你得面对不同的这种突发的状况，所以你只有让自己一方面是专业能力更加的夯实，另外一方面得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才能够做到面对任何人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是从什么时候萌生了说想要学习心理咨询、想要学习家庭教育的这个想法？
0: 就是在做老师，应该是在做老师7、8年的时候，
1: 那也应
0: 我
1: 该
0: 发
1: 是在
0: 现，
1: 15年以前啊，如果7、8年的话。
0: 对，就是在15年之前，就发现好多孩子。他们其实很优秀，但是家长不觉得，家长就会跟我交流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批评、指
1: 就
0: 责，
1: 是
0: 对孩子的不认可、
1: 看到的
0: 不
1: 都是
0: 放
1: 别人
0: 心，
1: 的好，看不
0: 哎，
1: 到
0: 看
1: 自
0: 不到
1: 家的
0: 自家孩
1: 好。
0: 子的优秀。然后我特别想帮他，但是我用我的大白话又帮不着他，又觉得
1: 就是说
0: 我
1: 服不了
0: 说
1: 他。
0: 服不了他。我觉得我还没有更多的东西给到家长，所以我说，作为一个老师，为师者岂能不精进？所以作为一个老师，一定是多维度的要成长自己。我不只是在能力板块，我需要不断的提升我的专业技能，同时我要服务到家长，对孩子做底层教育。其实我现在做一个心智教育的老师或者说传播者，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先把孩子的底层构建起来，让他的内心世界是健
1: 内
0: 康
1: 核
0: 的、
1: 稳
0: 积极的、
1: 了，
0: 阳光的、稳定的。再给他种花、种草、种任何东西，就是锦上添花。学任何东西，技能很好教，但是心理底层建设是最难的。所以我就坚定，在2014、2015年左右的时候就，学习。

0: 及这个家庭教育、学心理学，大量的学习。就是除了我的上班时间，我会把一半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拿出来成长，拼命的努力成长自己。我成长了之后就复制给团队，给我的老师培训，然后我们老师培训，他们再给家长复制。我说只我们的一句话也许影响到一个家庭，就能够真的助力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孩子的快乐成长，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在焦虑中焦躁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份责任。因为作为一个老师嘛，你想你二三十年都是一个老师的话，你内在肯定是有一个情怀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一颗助人的心。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我的三个校区都有咨询室，都是给我们的家长都是免费咨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给他们有任何问题，有亲子的也有就是这个一个家庭过来的，
1: 对，
0: 或者是光一个孩子的这种个案。我又在神墨州书院创办神墨州书院的目标也就是做公益，也是里头做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对话少年栏目，也是在给孩子赋能，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构建底层，让他们内心健康稳定，积极阳光乐观，然后再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再给他教他的这个比如计算能力呀、绘画能力呀、书写能力呀、表达力呀等等，这些能力就更快了。
1: 是是是，
0: 锦上添花。
1: 对，我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作为一名家长，你像我听你刚才这段话，我就觉得很感动。而且我能够想象到的，就是每一个从神墨出去的孩子，不论他的专业能力有多强，他最起码脸上绽放的是阳光的、自信的微笑。
0: 对，
1: 我们作为家长，其实最想遇到的就是这样的老师，因为每一个孩子。之前有句话说让花成花，让
0: 树
1: 成树，每个孩子他的整个的因为成长环境也不一样。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到最后的十分钟。
1: 对对对。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德胜南路由北向东车流量稍大，可能要多花费大家4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以外，市区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神墨教育的创办人王娟。有请王老师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娟。
0: 欢迎王老师。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主题，心怀热爱做教育，从容通透度人生。在直播节目当中分享到了王老师个人的成长故事，尤其前面也提到了不少王老师在成为老师之前他的整个学习过程啊，这么多年从事教育行业，一步一步的做大做强，让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让神墨这么多年桃李满天下，而且现在咱们的课程也越来越丰富了。我看你们有口才，有绘画，
1: 有绘画，有书法，
0: 有书法，
1: 珠心算，英语，
0: 是，品类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么多年能够把一件事情一如既往的坚持，并且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个过程当中也离不开王老师个人的这股拼劲儿和热爱。
1: 对对，
0: 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讲，从成为之前说了，从刚开始的应该是主管是不是，然后到后来的校长，
1: 对
0: 然后到现在的延安神墨的创办人，这一步一步整个过程。
1: 这个其实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一路走来，现在回头一看，很不容易，也是
0: 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哇塞，是不是？
1: 对，很感动，很感动自己，就是在每一步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努力，都是那么的阳光，就向上，好像从来没有说自己就一败了，自己就焦虑了，自己就难受了。
0: 说明你做了一件对的事儿，而且做了一件你擅长的事儿嘛。
1: 对对，所以说明我选择对了，
0: 是
1: 选择了自己的热爱。所以一路走来，其实有不容易，但是我热乐在其中，因为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生命的维度，一直在进阶，一直在升维，因为自己不断的在学习。包括现在只要我在延安，那么可能就是10来8天，过一段时间就又得出去出差学习，
0: 要充电去，
1: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拓宽自己，把自己的长宽宽高各个方面维度去成长自己。所以我很快啊，在子长做了5年之后，然后我就加盟了这个延安市，就是延安市当时是另外一个一级校长，后来的话就是他。就我接手了，接手之后的话，延安市所有的县城就开始大量的加盟，然后不断的扩大发展。之前我来延安的时候，延安只是一个办公点，就是一个单元房，我一到延安之后的话，我们就在中心街，然后就开始打造我们的标准化校区，然后就是我们就想着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辈子一个事业，所以我们不会。重视当下的一些利益啊什么的想法，
0: 对，眼光放的比较长远，
1: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样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和平台，让家长感受到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所以就是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造师资团队，让我们的师资团队走向更加的专业和卓越化，让他们的这个职业化以及他们的专业化更强大，同时呢然后自己不断的成长学习进步。所以我们延安我一来之后发展就很快，到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业绩就到了高峰期，就是同期我们就有4000多人在学习。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太厉害了，
1: 就是特别特别多。子长那个县城就有1300多 多个学员在同时学习，直到现在你看疫情来了，经济有下滑，幼儿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合并呀，有的可能减少，但是我们的学员我觉得在校区还是基本稳定，
0: 哦，
1: 我们目前也有2000多学员，所以的话，我认为只要一个人扎扎实实踏踏实实，一颗一颗付出利他的心，纯粹的利，单纯的纯粹的利他这个心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能成，肯定能做得越来越好，他不会让你做得越来越没路可做了，可走了。
0: 你看这么辉煌的成绩都是王老师的来时路，
1: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到每一个人啊，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样的，他都是积极的、阳光的、向上的。就像我一样，我来了之后，我做什么之后，其实也是上面有人带领。我觉得一个努力的人，好像就会有感召很多的贵人帮助他，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就带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自己的生命状态一直就是积极的、阳光的、向上的、乐观的、正能量的。正言正行正能量，所以就感觉到周边很多人愿意帮助自己，很多家长都愿意帮助你，
0: 对，做的都是对的事儿，遇到的都是对的人，
1: 对的人。
0: 你看今天虽然说会长没有来，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理念，包括你自己的感触和他是一模一样的，他之前也就是抱着玩的心态跟自己的一些好朋友组织了这个之前是叫向美而生，他们是一个群，老早以前还是一个什么巧
1: 一个群，
0: 什么巧妇群之类的，后来发展成向美而生群，然后再到了现在的宜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就是一群像您这样的既阳光既乐观，并且在自己的领域都有一些突出成绩的朋友汇聚到了一起。

0: 做一件能够让自己成长得更好，并且能够赋能更多的人的事情。他们学会有一个口号，我分享给您，我觉得您听了之后应该也特别有共鸣。他们这口号叫成长好自己，经营好家庭，奉献好社会。
1: 太好了，
0: 是吧？
1: 完全符合我的价值观。
0: 是，所以就是因为同频，所以今天也能够以这样的一份缘分，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以别样的一种身份
1: 对
0: 做到987的直播间。因为前面我们一来的时候就说了，之前本身代表的是清新会的讲师，咱们之前是每个礼拜五有一个星象阳光的节目，
1: 对对对，
0: 您来给大家分享过几次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对，
0: 今天讲的是个人成长的故事。你像前面讲了那么多，一方面让我的感受就是您本身是一个很有爱并且内核很稳，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有能力的、有远见的创办人的带领之下，我都不用看咱们直播间其他神墨老师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光看您，我就能够想到您所带出来的兵，他大概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所以也能够想象得到神墨的这些孩子系统的经过一些专业的学习，不论是自己的能力还是自己的心境，都会是一种非常阳光、非常向好的状态。所以也希望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你自己所总结的一些人生感悟。
1: 就是刚才接刚才的话题，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向阳而生的，就像一个植物，它生长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你看它的生命力还是依然非常的顽强。
0: 对，
1: 它依然的，它的使命就是努力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自己。然后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我们活着就是应该积极阳光向上，努力的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感恩一下我们会长，虽然我跟我们李会长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觉得他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神墨教育的创办人王娟，有请王老师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娟。
1: 欢迎王老师，今天跟您也聊得非常的尽兴，非常开心。所以刚刚在跳广告的时候都觉得时间好像过得怎么那么快啊。
2: 对，
1: 前面听了您的分享，让我个人还是觉得很感动的。尤其讲到了神墨的这份教育理念，你们作为老师的这份教育初心，让我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家长就觉得把孩子交给你们很放心也很安心。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神墨目前在延安有几家校区？
2: 目前我们有三个校区，然后中心街亚盛有一个校区，这个美联就是百米大道有一个校区，美联大厦，然后还有这个星城五月广场这边也有一个校区。目前的话我们是三个校区。
1: 是是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前面也讲到了我们在自己这么多年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啊，其实总结出来几个字儿，就是一定要内核稳，一定要阳光，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吃苦耐劳，
2: 对，
1: 更好的发扬咱们的延安精神。那因为每一期欢乐颂的直播节目最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分享一件你现在想起来或者最近一段时间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所以现在节目临近结束，不到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让您去回顾的话，您能够想到比较欢乐的事儿是什么？
2: 那我就要说说我与花的故事了。因为让我太开心的事情，我认为就是滋养自己生命的事情，那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花，所以的话就是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学习花道啊，然后我也结识到了我的这个生命中的贵人，我的白小溪老师，他是北京的小溪花道创始人，然后带着我们全国的神墨女性

0: 他的目标就是以心养以花养心，用爱持家，然后让每一个女性呢得到滋养，学会用花来滋养自己，也学会用自己来滋养自己。所以的话，我就热爱花，这2、3年的时间一直在学习这个花道。最近的话一直回来之后就一直把自己学到的这个花道呢传播给我的老师们、团队们，然后传播给我的家长们。女性家长嘛，哎，他们都觉得，与花儿链接就是与大自然这个美链接，所以他们心也就得到滋养，就自然能静下来、定下来。所以我感觉特别好，我特别热爱，也希望，咱们直播间里有幸能够听到这段话的，各位朋友们，就是一定要在生活中有一个自己的热爱，因为它是你生命的非常重要的滋养你的东西，给你充盈你的东西，非
1: 它
0: 常
1: 也
0: 重
1: 是
0: 要。
1: 你在忙碌生活、繁忙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片很好的栖息地，
0: 是
1: 就
0: 的，
1: 每一个
0: 是
1: 人
0: 的，
1: 都应该找到这片净土。
0: 对。
1: 啊，可能有的人是像王老师一样喜欢花儿，因为花儿它本来就是生命力美好的绽放嘛，而且作为女生来说，我觉得没有女人不爱花的。可能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老一辈儿延续下来的这种理念啊，会觉得说，哎呀，这么一大束，这么费钱，怎么怎么样？但是确实，
0: 对，
1: 每一个人在收到花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难以按耐住内心的这份雀跃的，
0: 没法拒绝的，
1: 都能够感受到生命力美好的绽放，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欢乐。就这个是王老师所热爱的，还有的人他可能是热爱茶。啊，有的人
0: 对。
1: 是热爱健身，有的人可能是热爱读书，所以不论你找到了一片什么样自己灵魂的栖息地，找到了一个什么样自己所热爱并且擅长的事情，都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0: 是的，
1: 并且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更好的去取悦自己。就像王
0: 是。
1: 老师说，他在感受了，那位老师叫什么名字来着？
0: 白小溪老
1: 白老
0: 师，
1: 师感
0: 白老
1: 受
0: 师。
1: 到白老师和花之间的这种链接，感受到这份美好之后，他也希望把这份美好带
0: 传
1: 给
0: 播
1: 沈
0: 出
1: 默的
0: 去，
1: 老师，
0: 对，
1: 带给自己所接触到的家长。
0: 对，
1: 感受怎么样？
0: 真的，家长们反馈都非常好，就说。带着焦虑坐到这里，还在想着说：“哎，这孩子学的怎么样？”但是插完花之后，离开的时候，拿着我送给他们的花儿，自己的作品，他们都觉得内心无比的放松和安宁。他们说：“好久都没有这样的体验了，真的好久都没有这样的体验。”说：“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应该是柔美的、安和的。”雅致的没有，我觉得很多人他在给我反馈的时候都说自己在这个工作中生活中就是个圣斗士，就是像上
1: 像
0: 战
1: 上
0: 场
1: 了
0: 一样，
1: 发条一样。
0: 对对对，就是紧绷着，但是看到花儿他就不一样了，他的
1: 对。
0: 心就静下来了，哎，他链接到大自然的美，他自然静下来，慢下来，哎，让自己的心能有这样一个栖息地，
1: 太好了，
0: 非常的重要，这
1: 是，好像在短暂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似这些女性家长她获得了愉悦，感受到了开心，但是如果再往深了想，她们的这份欢乐，她们的这份平和，更多的影响到的是她的丈夫，影响到的是她的孩
0: 孩
1: 子。
0: 子，对，
1: 对，其
0: 整
1: 实
0: 个一个家庭，
1: 是，太好了，所以我现在能想象到的就是一派非常和谐的景象啊，
0: 对对对，
1: 真好。后来好像还以这种公益课的方式，会给女性朋友去传递、传播一些。
0: 对，因为这个花儿你要买好多花材，讲这个课的话，就需要你自己真的是有这么一颗付出利他的心，所以我在延安创办了这个延安沈默洲书院。因为你以学校的名义去做这个公益的话，总是感觉不是那么，所以我创办这个书院，就是都是所有的课程都是以这个公益的形式，比如说这花道、茶艺、转香啊，然后心智教育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心理赋能等等，所有的课程都是以公益的形式。我希望就是尽我所能，能够帮助。我们的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啊，让他们能够心定下来、静下来，把爱带到每一个家庭中去，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中多一些温暖，多一些欢乐。
1: 太好了，太好了！而且听了您最后分享到的，现在这么多的书院的公益课堂啊，又跟女促会不谋而合的，他
0: 对，
1: 们也有很多什么
0: 公益
1: 知
0: 是
1: 行
0: 吧？
1: 合一社，什么线上阅读，还有线下的这种 养生课非常的丰富，也都是在以公益的方式做能够赋能女性啊，并且能够赋能更多人的这件事情。所以后期一定要你跟会长
0: 多去
1: 多交流啊，真正做到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自己通过自己的成长，通过自己当下所掌握的这些技能赋能到更多人。
0: 对，
1: 嗯，那今天节目最后王老师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0: 哦，目前的话我觉得非常开心啊，今天跟你聊的也特别好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也就是呼吁大家，第一要学会爱自己，嗯，一定是首先愉悦自己的生命，爱自己，然后呢同时呢做一个温暖的人啊，做一个就是真正的正能量的人，正言正行正能量的人，把自己做好，同时助力到更多，点亮更多的人，那么我们的价值意义就更大化了，
1: 是，
0: 我们就能活得像花儿一样，活出美好绽放的人生。
1: 嗯，感谢王老师的真诚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深耕教育行业的初心和坚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心怀热爱，深耕所爱，从容通透面对人生的一些人生智慧。可以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热爱也是这一路前行的底气。希望今天所有收听和收看了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像王老师一样守住初心，心怀热爱，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以从容之心过日子，以温柔之心带生活。感谢王老师做客直播间的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我想同你一道，咱们共同喊出女促会的那句口号，也让直播间的这些朋友共同感受一下，我们在做一些成长好自己，赋能社会，利于他人的事情，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欢乐，他们的口号就叫成长好自己，
0: 成长好
1: 经营好家庭，
0: 经营家庭
1: 奉献好
0: 社会。
1: 好，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987会客厅之欢乐颂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2: 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九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当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言交通音乐广播，来这一时间的我们的城市 Melody 晚间的音乐时光，此时此刻正式开启。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地图，来看到当前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其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什么呢？当然这个时间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看见延安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来留言点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分享属于晚上的时光。我们来听一听一些经典的老歌。哎，有句话说得好啊，最是老歌抚人心。以前的旋律现在回想起，依旧是那么的经典啊，依旧是那么的好听。相对于以前的我来说以前的我来说可能更关注的是歌曲的旋律，而现在呢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歌词了。你会发现之前的歌词和现在的歌词相比啊，这个区别还蛮大的。以前歌词会写得更细腻也更经典啊。话不多说，你内心当中的这首老歌是什么呢？那么我也来分享啊，属于我心中的老歌。第一首歌，哎，脑海里边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叫做《老情歌》。记得有次和朋友在开玩笑啊，就在说这个情歌，哎，就咱们拿这个情歌为主题，每个人选一首歌。我说这个还真能选啊，情歌啊，老情歌、小情歌，全是情歌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分享这首啊，来自于吕方的《老情歌》。当然，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来自于舒恒《老情歌》，这是 R&B 改编过的一个版本，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哎，第一首歌曲来分享到这首翻唱版本，来自吕方的《老情歌》。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霍元甲》。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

北京时间的19:52，今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的都是老歌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分享给这一首《爱是怀疑》啊，这也是一个翻唱版本，叫 New Soul 啊，这样的一个版本，《爱是怀疑》送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anymore. It's a game. What a shame you make a lame by going insane about it. This love ain't what you say about it. It's about what you do about it. So get with it.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滴滴一键唤醒，来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啊！如果说今年最火的细分市场，这无疑就是大三排的 SUV 了。但是呢，对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的话，第三排座椅的实际啊，它的一个使用次数其实还是蛮少的。而第三排的存在呢，既是侵蚀了第二排，又影响了后备箱的空间，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现在都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五座，哎，其实是更加实用的一个选择。那在今年啊，北京车展啊，在车展期间上市的，你像方程豹太七 EV， 还有开启预售的乐道 L80 和以前啊就已经上市的智己 LS8， 都是近期备受关注的大五座 SUV 了。那今天咱就围绕着这三款车型来聊一聊，20万级别大五座 SUV 到底应该如何去选择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三款热门大五座都是怎样的车啊。去年9月份上市的方程豹太七的插混版本，很快就成为了 SUV 市场的顶流爆款了。如今呢，今年的车展期间，太七又推出了纯电 EV 闪充版本。那除了是更新了一些配色之外呢，还有就是整体啊，它的整体的外观啊，内饰其实和插混的版本还是非常接近的，尺寸的参数呢也是保持一致的。那这是一台车长近5米、轴距超过2米9的中大型方盒子 SUV。那太七 EV 指导价格 19.98 到 23.98， 整体的价位呢要比插混版本要高了2万。近两年方盒子 SUV 呢也是一直比较火的，但是呢20万价位采用纯电动力的选择并不多。那和插混的版本相比的话，太七 EV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采用了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同时呢755公里的 CLTC 的工况续航也是成为了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那车展前不久上市的智己 LS8 权益的优惠价格 24.98 到 29.98， 车长呢5米085，轴距3米06的这样的一个尺寸，是要比方程豹太七要大了半圈。那这款车也分

分为了五座和六座这两套布局，全系采用增程动力，续航水平呢已经跟上了今年啊增程新潮流了。大电池版本 CLTC 工况纯电的续航达到了430公里，同时呢在后轮转向、智能化配置、空间以及舒适性这些方面的规格也是相当的突出了。那至于你像乐道 L80， 它的车长、车宽还有轴距，它都采用的是三排座布局的这个 L90 完全相同的啊，只是去掉一排，可以看作是 L90 的一个五座版本，这也是让它成为了30万元以内为数不多的达到5米1级别的大五座的 SUV 了。另外呢，在车展期间，乐道公布了它 24.58 万的预售的这个起售价，相较于 L90 的门槛是整整低了2万，那后续正式上市的价格还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调。另外呢，和 L90 一样啊，乐道 L80 相较于竞品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就是相较于L80 无疑还是蔚来汽车独有的换电体系了。同时呢，它也是和什么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90 一样，它采用的是900伏的高压平台，所以在快速补能方面，它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存在的那么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三款车型的基本信息，我们来看这三台放在一起我们进行对比这三台车它到底有哪些优缺点呢？

首先啊，我们来看外观和内饰。在设计感方面啊，这季 LS8 和乐道 L80 都是属于都市啊时尚风。这季 LS8 的大车感相较于这两台车来说非常的突出了啊，前脸的造型和侧面的线条相对来说比较个性，而乐道 L80 线条呢会更加的简约和内敛。另外采用方盒子造型的方程豹泰奇 EV 无疑是当中最另类的一个了，因为它在这三台车型当中尺寸最小，但方正的轮廓和更高的车身是可以完全能够弥补尺寸上的差距，它的观感会更加的粗犷，会更加的威猛一点。另外内饰方面，这三台车的布局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泰奇 EV 内饰线条会偏硬朗，用料质感呢都属于同价位的一个主流水准了，整体的风格相对偏传统一些。另外乐道 L80 的内饰是典型的极简风，整个中控台只布置了一块大屏幕，观感上有些单调，但实木镀铬和大面积的软皮革的包裹，它的用料还是非常扎实的，走进车内的高级感它会比图片展现出来的效果要更好。还有这季 LS8 是这三款车型内饰当中最复杂的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了，主驾双联屏加副驾超大娱乐屏这种错落的布置，还有座舱各处几乎是完全被皮革包裹的这种精致感啊，这种科技感豪华感是这三台车当型这三台车型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了。

再来说乘坐和储物空间啊，你像到了这个价位，大家看到的什么空间啊，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了啊，也是大家选择大五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来到中大型这个级别，整体的乘坐储物空间没得说啊，基本上这个级别完全够用啊。但这三款车对比下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我们先来看基本尺寸吧，风城豹太七车长是接近5米啊，4米999，车宽呢1米995，车高1米865，轴距2米92。智己 LS 八车长5米085，车宽2米，车高1米807，轴距3米06。再来看乐道 L 八零，车长5米145，车宽1米998，车高1米786，轴距3米110。首先，综合表现最突出的无疑是乐道 L80 了，因为它的轴距车长都是这三台车里边最大的，大三排的体量转换成大五座，第二排的腿库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宽裕，但相较于竞品来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也是因为它具有相当大的这个车身空间，基本上它是留给后备箱了啊。乐道 L80 它的后备箱的纵深可以说是达到夸张的地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你是不用放到后排座椅就能够应付大件储物的需求了。那可惜呢，就是放到后排座椅后它是会有一定的弧度啊，一定的坡度，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纯平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它还这个前端，它的这个前端有一个前备箱，这就是乐道 L80 另外的一项优势了，就是不管是整体的容积还是可以承担座椅功能性啊，它是明显要超过了同级别竞品的。智己 LS8 尺寸要略小一点，但是第二排空间它是不逊于乐道 L80 的。而你像后排的右侧，它还有一个什么带电动腿托的大躺椅，还有就是副驾位还标配了零重力座椅，车内座椅的灵活性舒适性可以说是这三台车型里面最强的一个了。那相较之下呢，智己的 LS8 后备箱明显的是要比乐道 L80 要小很多，在放到座椅之后的整体纵深啊，也不像乐道 L80 那样宽裕。此外呢，也是受限于增程动力的一个布局，所以说智己 LS8 它没有提供前备箱，整体的储物能力啊可以说是这三台车型当中啊比较弱的一个啊，智己的 LS8。 如果去你直接去看后备箱，你其实都不用去看实物，你直接去看后备箱，这个观感还是挺明显的，在储物能力方面智己 LS8 还是优势不是特别明显啊。再来看采用纯电动之后，方程豹太七 EV 它的这个版本就比插混版本它多了一个容积相当可观的前备箱。同时呢，这个前备箱啊它还具备防水和一键排水的功能。那至于后备箱啊，首先受限于方盒子造型它的一个结构特点，所以它的地台会偏高，纵深呢比较普通，常规状态下的容积和智己 LS8 是相当的，但是它好处就是多了一个前备箱啊。那和两款竞品相比，太七的乘坐空间来说，二排观感上面是比较小的，实际也是比较小的，后排腿部空间基本上就是中型 SUV 的水准了，而且全系是没有后排腿托调节和零重力座椅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但是呢，也是得益于它方盒子 SUV 的一个高度，就使得了它的头部空间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坐进车内的视野和这个宽敞啊，这个感觉是非常出色的。这对比它的内饰空间，我们再来看动力和续航。动力方面，这三款它都有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的版本，其中太七 EV 智己的 LS8 后驱版本的零百加速的成绩都在7.3到7.5秒，
乐道 L 八零后驱版本呢，则直接达到了5.7秒，是三款车啊后驱性能最强的一个。那至于四驱的版本吧，四驱的版本三款车型则高度比较接近，零百加速都在4.5秒到4.7秒之间。另外，纯电续航方面，泰系 EV 是最突出的一个啊，起步呢675公里，长续航755公里，这是远超乐道 L 八零6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的。另外呢，泰系 EV 的900伏平台加闪充技术，也是能够在9分钟实现啊10%到97%的一个极速补能的。比另外两款车型，这可以说是有了一个质的一个优势了啊。还有就是乐道。

L80 的换电功能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之一了，但是呢600公里左右的续航水平在当下已经是稍显落伍了，而且呢它快速的这个快充的速度比较保守，用车体验呢还是比较依赖所在城市的一个换电体系啊，这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也是它的一个劣势了。那另外采用增程动力的 LS8、这台车几乎是不存在什么续航焦虑的问题啊，不存在续航焦虑的问题，纯电续航起步355公里，长续航430公里，已经是可以覆盖中短途出行，日常通行甚至是可以做到一周一充，所以绝大多数的场景下都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纯电车型来开的啊。那对比了动力续航，对比了空间内饰啊，然后包括它的乘坐和储物能力，这三台车型如何去选？这三台车如何去选呢？刚刚听完，我觉得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在脑海里边回想一下，畅想一下，如果让你在这三台车当中去选择，你会如何去选呢？你会怎么去选呢？

哎，其实啊，除了大五座 SUV 这个共同之点啊，除了这一点共通点之外，这三款车的价位、风格、特点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性的，所以不同偏好的小伙伴应该是，我觉得不难在其中做出选择。首先，风城豹太七 EV 价格门槛最低，方盒子造型非常的粗犷啊，非常的威猛，足够长的续航和足够快的充电速度，也是让它基本上可以摆脱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成本相比较其他的燃油 PHEV 方盒子啊，它更有优势。那智己 LS8 这台车最突出的就是它车内的乘坐体验了、这是这三台车型当中乘坐体验感最好的，极其宽裕的空间里边也具备了零重力座椅，后排的大躺椅，还有副驾和后排娱乐屏，这些配置可以说是这三款车型当中乘坐豪华感最突出的一个。不过呢，相比之下，智己 LS8 的储物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说如果喜欢长途旅行的话，它的综合实用性它是不及另外两款竞品的啊。还有就是乐道 L80， 乐道 L80 可以说是将乘坐储物空间它给你直接推到极致了，尤其我觉得是特别适合户外露营的场景。同时呢，车内舒适性配置也足够的全面，换电功能在部分场景下具备明显的补能优势。不过呢，就是超过5米1的尺寸在城区内驾驶压力它更大，灵活性呢它不及配备后轮转向的智己 LS8。 所以优点很明显，缺点呢也很明显，就这三台车如何去选择，就是看大家对它优点的吸引程度和它对于缺点的包容度了。我觉得优点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太顾虑啊，但是缺点我们是必须得看的啊。如何去评判对一台车喜欢与否，直接看它的缺点啊，你看你是否能够接受。如果可以接受，那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在啊。如果不能接受，哎，你其实说什么也没什么用，哎，就是这个样子啊。那 OK， 上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大五座 SUV， 是目前时下非常热门的这三款车型。那如果说您也考虑在20多万想买一台大五座的 SUV， 这三台车一定是你啊逃不掉的一个选项。如何去选择呢？这就要看啊各位，这就要看各位的抉择了。OK，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0: 新书滴滴一键唤醒。OK， 来这一时间段，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新车，对吧？尽管北京车展已经圆满落幕了，而且多数的车企在车展期间都推出了很多的新车，但是五月的车市热度依旧不减。哎，如果你在车展上面看到了一台车，感觉还蛮不错啊，有购买的这个欲望，别急别急别急，因为好东西还很多。那目前呢，也有九款新车确定会在五月上市，那么分别是奥迪的 E7X， 还有领克的1010加全新的理想 L9 李维斯，以及泰山的 X8， 未来的 ES9， 比亚迪大唐 EV， 华劲 S， 乐道 L80， 以及小鹏 GX。 这台车我觉得这几台车也是非常值得等待的。首先明天的时候，奥迪有一个预售活动，就是全新的奥迪，这是上汽和奥迪合作没有四个圈的全新子品牌。此前已经推出了 E5 的 Sportback， 上市之后呢，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了。新车依旧是保持着家族的设计风格，前脸和尾部都搭载有独有的这种星环灯组，搭配可点亮奥迪的字母。另外呢，前脸标配了投影大灯，整体的外观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车身的侧面线条也非常流畅，5.049米的车长，相比于同级别的竞品，比如说理想的 L7 啊，问界 M6， 在尺寸上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营造出非常修长的感觉。另外呢，新车继续延续着这种豪华科技的风格，提供中控加副驾加仪表大连屏，还有 ARHUD 的苔藓，而且还配备电子后视镜，采用的是叫做菲尼纳帕的真皮和原木饰板，再搭配上氛围灯，就打造出了兼具豪华与温馨的座舱环境。新车采用的是纯电的动力，提供单电机后驱300千瓦，以及双电机四驱共500千瓦的这样两个版本，提供最高751公里的续航，0-100加速的成绩最快3.9秒，性能可以说是紧逼奥迪 RS 系列。此外，全铝底盘、空气悬架、CDC 减震器、后轮转向系统都有，让这辆车可以说在操控性和舒适性上都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感。再来说新款的领克10和10加，这两个系列已经是正式下线了，在五月内会正式完成上市。车展上面是推出了一个预售活动三款配置的预售价格从20.99到25.99。新车的外观并没有做特别大的改动依然是保留着 H 型的行车灯，再搭配上三段式进气口与前铲的设计，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烈。另外，车身线条修长饱满流畅，还新增了一个赛影蓝的一个专属车色，就可以呈现出低趴和运动的感觉。另外，车尾保留了家族经典的点阵贯穿式的尾灯，普通版本呢还提供了隐藏可升降的尾翼隐藏可升降的尾翼有。10加呢则是额外会搭载一个碳纤维的大尾翼以及黄色的性能卡钳，所以它的运动属性是进一步的得到了强化。内饰的话是继续延续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其实领克的内饰质感一直很上中控屏还有一窄长条液晶屏以及 HUD 的苔藓，采用的是8295的芯片，搭载的是 Flyme 车机系统10加升级为了竞速运动座舱，搭配脉冲簧内饰与运动同椅，运动感呢与豪华感并存。另外，新车采用的是900伏的高压纯电动力提供的是后驱单电机， 分为了两个版本，300千瓦和370千瓦，与双电机四驱啊，双电机四驱是680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最高续航816公里。一零加的零百加速3.2秒。此外，新车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英伟达 Torin 芯片，另外还支持高速与城市 NOA 的功能，智能驾驶的水平，相比于同级别来说啊，还是领先的。再来看全新理想的 L9 李维斯，哎，这台车热度很高。之前公布了细节，这台车5月15日下午3点正式上市并交付。此前已经公布了价格，55.98万。整体来说还是保持着在售 L9 的设计风格，但是呢，前后灯组它升级为了更加细长、更加精致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造型。而且呢，车身的尺寸进行了小幅的提升，在保持内部空间的同时呢，也兼顾了辨识度与精致感啊。还有车身侧面采用的是双拼色的外观的设计，悬浮感更强。还有行业首次使用了 UWB 雷达替代了超声波雷达啊，并且开孔，所以说车身是纯粹无瑕。另外车尾的造型也非常的圆润和饱满，贯穿式尾灯和前脸相互呼应，整体设计会更加的简洁还有耐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

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即将在本月十五日上市并交付的理想 L 九李维斯。这台车相比，其实你从观感来看啊，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我觉得细节的处理方面它会更加的圆润，整体啊科技感和高级的氛围感更好，而且内饰是迎来了一个大幅度的升级，就是除了之前原有的彩电冰箱大沙发以外呢，啊，座椅还提供了双侧的头枕音箱，专属的头枕刺绣，再配备原木饰条，开门按键呢改在了车顶，后排同样了也是配备了化妆镜，吸顶屏呢可前后移动，增加了弹出式杯架，提供可调光玻璃。另外呢，新车采用增程动力，搭载最新的增程器，电池的容量呢也提升到了72.7度啊，整体续航里程增加到了42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并且支持 5C 超充。此外呢，新车还搭载了全线控底盘啊，集成线控转向，还有呢四轮转向呢与全电控啊机械制动。四轮转向是可以实现最小5.4米的一个转弯半径啊，这么大的一台车它的转弯半径可以做到5.4米啊，这一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相当不错的。

再来看蓝图的泰山 X 吧。蓝图的泰山 X 八这台车型啊，5月22日正式上市。这台车4月22日已经是推出了它的预售活动，铺垫一个月，铺垫一个月正式上市。首先，这台车目前累计获得了超过40000台的订单了，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强劲的市场热度。新车外观是延续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前脸的这种大尺寸中网在配备直瀑式格栅，而且配备投影大灯，也提供智驾蓝灯，加上5.2米的车长，整体呢既显大气稳重又不失科技感。这台车与问界 M8、 理想 L8 可以说是直接的竞品。那和竞品相比的话，X8 更注重的是年轻化的表达和科技感的塑造了，而且它的主动式啊、开合式的发光格栅、6种灯语模式，还有896线的激光雷达，这些特点是进一步的凸显了差异化的设计。新车内饰配置还是非常到位的，配备双0重力座椅、中控加副驾双联屏，还有吸顶屏、冷暖箱，这些同样啊都有提供。另外，新车呢提供插混和纯电双动力，插混的是 1.5T 的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提供370公里的纯电和1506公里的综合续航里程。纯电的续航里程呢727公里，全系支持800伏高压平台与 5C 超快充。另外呢，你像三腔空悬，还有双向的后轮转向，以及矢量控制四驱系统，是更富裕车辆兼顾舒适与操控的底盘表现。另外还有乾坤智驾。

0: 和鸿蒙座舱支架啊，它的这个智能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再来看蔚来 ES9，就在这过几天，5月11号的时候会推出一个试驾活动，27会正式啊上市交付。那此前呢也是公布了它的一个预售价格啊，那目前的预售价格是52.8到65.8，租店的价格是要少一些，租店价格降42万啊，降到42万了。那作为蔚来旗舰车型，也可以说是蔚来及啊集大成之作了，车长5米365啊，也是超越绝大多数中国品牌车型的尺寸了，也是排在前列的大尺寸纯电 SUV， 超越问界 M9 理想 L9 这些竞品，甚至是在轴距上呢，它比劳斯莱斯库里南要多出25毫米。外观设计呢也是方正立体，威武挺拔，并且融合的是中式美学与蔚来科技技术，豪华感上边，这台车一看就觉得非常棒啊。还有呢，新车提供智能行政中岛的一个布局啊，集成中控大屏、高清视频会议系统、 AirHUD 的超长天际带鱼屏，再配备零重力行政座椅，支持横向滑动调节，豪华感十足。另外呢，搭载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智能化表现更强。另外新车搭载的是900伏的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峰值520千瓦的双电机四驱系统，零百加速3.9秒，提供最高620公里的续航，支持换电与 5C 超充，彻底解决续航焦虑，并且配备线控转向系统以及后轮转向，再配合上智能地形模式，它可以实现全场景啊智驾的标杆。但是不得不说啊，硬件配置来说给的很足，但是蔚来的智能化体验啊，个人感觉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啊。再来看比亚迪大唐 EV， 这台车隐隐感觉前两天见过，在路面上见过，又隐隐感觉好像又没有见过，有一种比较恍惚的感觉啊。那这台车呢也会在5月内上市啊，定价呢会在25到32万元之间啊。目前啊，这台车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一天时间就获得了3万台的订单，还有双拼色的设计，也可以说是比亚迪的一个豪华啊，比亚迪的豪华车型了。还有华劲 S 这台车也一直想拿来分享啊，这台车明天会正式的上市啊，作为华为和五菱双方深度技术融合的一个成果，也拥有着华为的鸿蒙啊鸿蒙座舱，还有乾坤智驾都有啊，还有乐道 L80 就不用多说了，5月15日会正式上市，目前整车购买价24.58万。还有小鹏的 GX 这台车啊，价格定在了多少呢？39.98，目前是预售价格啊，也会在本月内完成上市啊，也是一台非常大的车型了。所以，除了在车展上面看到的一些新车，这个月要上的车还真的是蛮多的。如果您也想买一台啊，最近有考虑新车的打算，刚刚说到的这些车型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耐心的等待。那 OK，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的

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燕，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5月7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员讲话，他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4: 1942年5月7号。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五月延安风光盛，山水人文最游人。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稳增长、三保一优、安全生产、信访等工作。
3: 延安市公安局敬业奉献，谱写时代华章。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五月延安山河竞秀，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领略甘泉大峡谷世界活丹霞的地质奇观。

0: 观，感受黄河浅公湾蜿蜒奔流的壮美奇观，欣赏壶口瀑布惊涛拍岸的蓬勃气势，一幅红色圣地的山水人文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1: 五一假期，走进甘泉大峡谷榕树沟，丹霞地貌独具神韵，游客们漫步其间，不时驻足拍照，定格美景，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内蒙古游客葛女士：
2: 图案呀，还有那个灯光呀、纹路呀，都比较大气，还有光的那种透视的那种图案，我们觉得挺美，挺好的。
1: 北京游客徐女士：
3: 我们来自北京，看完大峡谷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这个地貌、这个颜色线条拍照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激动，看到祖国的大西北非常漂亮。
1: 假期期间，甘泉大峡谷还特别开设蝴蝶谷专属线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上海游客谭女士：
4: 景色也非常漂亮，它的纹路像蝴蝶一样的，纹路丝滑而且很清晰，而且纹路上面还有青苔，它是有生命的。
1: 甘泉大峡谷某民宿负责人导旭：
5: 一共有10家住宿，物以每天餐饮和住宿流水可达10000元，纯收入可达30000元左右。
1: 五一假期，黄帝陵景区也迎来游客接待高峰，来自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在这里寻根溯源，缅怀人文初祖。北京游客李雅清：
6: 不管是多大年龄，都要到黄帝陵来祭拜一下祖先吧，这是一种中华的一种传承，它是一种传承，一种脉络。
1: 寻根黄帝陵，激荡中华魂，良好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这让黄帝陵成为这个假期里感受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假日期间，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开启山水有约吸纳乾坤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农特产品展销串珠陈列，让游客在黄河岸边度过了一个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内涵的劳动节。游客冯春梅：
7: 这儿就有非遗的小物件，有小吃，有演出，我感觉到这个活动挺热闹，挺好的。
1: 游客贺笑言：
8: 我们来到了景区之后呢，我看见了这个乾坤寻脉文牒，我觉得非常好玩。
1: 陕西旅游集团乾坤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鲁安：
9: 乾坤湾不仅是黄河奇观，更是伏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我们想证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用年轻好玩的方式来表达，为了我们会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常态化。
1: 假日期间，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推出民俗巡夜、 NPC 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壶口斗鼓、宜川胸鼓等非遗表演轮番上阵，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山东游客魏佳琪：
10: 非常庆幸能遇到咱们小朋友在这边进行一个宜川胸鼓的一个演习，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文化的未来。
1: 广东游客杨振怡：
11: 这里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壮观，下次再来，推荐大家过来。
1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3: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书记工作汇报会精神和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三保一优、安全生产、信访等工作汇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上来，扎实做好二季度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结合以安史记，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者和青年群体，维护和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
13: 会议强调，要全面复盘五一假期三保一优工作，有针对性地补齐工作短板，提升

0: 服务保障水平，要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盯紧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强化行业监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服务项目质效，全力稳住基本盘，止住下拉点，培育增长点。要认真落实防汛备汛既定措施，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为安全度汛打好基础。要加快研究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的具体措施，积极争取一批支持政策、重大项目和工作平台。要扎实做好思博会、参会准备工作，更好展示延安发展变化，切实提升招商引资实效。要深入贯彻两个一以贯之要求，有序推进市属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和造血功能。
1: 会议强调，要把解决好信访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严格落实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持续用力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夯实领导联系包抓责任，久久为功，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要坚持依法依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标本兼治，通过解决具体信访问题带动提升面上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五月芳菲，瓜果飘香，我市各地大棚瓜果成熟上市，乡村采摘游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新选择。大家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丰收喜悦，体验美丽乡村新变化。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走进宝塔区和庄坪镇康家沟村，大棚番茄缀满藤蔓，采摘游客穿梭其中，尽享春日采摘乐趣。市民韩梅梅：
4: 假期来就准备带着周边踹一下，说一下听见说康家沟的小番茄熟了，我们就过来了，感觉这个口味相当的好，还能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感觉这个假期过得挺好。
3: 宝塔区和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磊磊：
5: 我现在种四个大棚番茄，品种有黄的、青的、紫的，还有个红的，还有个大水管番茄，这个棚里呢就能采个两星期左右，我们采摘可以持续到五月底。
3: 目前和庄坪镇已稳定形成山地苹果、设施果蔬、生态种养三大特色主导产业，建成高标准连片果蔬示范种植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管护、规范化培育、本地化产销模式，同步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民俗月落、生态廊道优质资源，打造近郊田园观光环线。宝塔区和庄坪镇镇长穆建立：
6: 我镇将持续锚定农翁旅深度融合主线攻坚发力，提质升级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基地，新增乡村微景观，便民农品集市、民俗体验点位，培育京郊研学团建、乡村民宿等全新业态，扩宽农翁旅双向产销渠道，打造京郊片区业态鲜活、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农翁旅融合示范乡镇，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3: 进入五月，黄龙县的大棚蔬菜也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采摘游玩。采摘游客朱彤：
7: 今天我来到这个蔬菜大棚，去采摘了这个西红柿和一些辣椒。下次我会带着我的父母来这里，去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3: 采摘游客吴华安：
8: 假期专门来采摘，体验感非常好。蔬菜很新鲜，也非常推荐大家前来游玩。
3: 黄龙县石浦镇吉家湾大棚种植户彭秀全：
9: 现在每天有不少游客过来采摘，我们的蔬菜绿色安全、口感好，很受大家欢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提升品质，完善服务，把体验采摘做得更好、更火，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10: 奋进强国路，
0: 阔步新征程。
1: 近日，延安市公安局被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延安市公安局把劳动精神践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群众满意的笑脸就是最好的答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人们乐享休闲时光时，我市的公安民辅警们依然坚守在岗位，用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谱写时代华章。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他们的敬业故事。
0: 五一假期，市民杨佳怡急匆匆赶到凤凰派出所户籍室办理身份证补办业务，民警热情高效，不到十分钟就顺利办结。
10: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公安局的民警打电话，我看可不可以补办。工作人员也非常的热心，说是可以办，只需要带户口本过来就好了。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民警非常的暖心。
0: 群众的便利来自民警的坚守。五一期间，延安公安户籍窗口主动推出延时服务预约办理，畅通假期便民最后一公里。在中心城区各景点、火车站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交通警察也同样坚守在一线。他们不仅疏导交通、维护秩序，还主动为游客搬运行李、指引路线，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区执勤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郝愿红：
11: 早上是分阶段上岗，因为宝塔才进去比较早一点，我们七点就上岗了。我们安排了一辆巡逻车、四名民警，还有两辆摩托车，不定点的巡逻，对来宝塔山游客进行保障。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副大队长杨涛：
12: 我们城郊环线大队全体民警全员在岗在位，全力守护群众的安全出行。在此温馨提示广大游客，来延期间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平安出行。
0: 红色圣地迎宾客，暖心服务不打烊。在枣园革命就职，枣园派出所张思德服务队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游客，擦亮圣地公安为人民服务名片。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民警王子怡：
13: 我们努力让每一位来到延安的群众都能感受到革命圣地的关怀，同时提供急救药箱、问询指路、事务招领等便民暖心服务，同步开展巡逻防控工作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五一期间，枣园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在岗在位，全力服务群众，保障景区平安。
0: 初心如磐，再遇前行。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凝聚着延安市公安局全体民辅警的忠诚担当、默默奉献，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信任与重托。全市公安民辅警将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用劳动的汗水浇灌平安之花，用奋斗的姿态护航延安高质量发展。
1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五一假期期间，芝丹县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施工。来关注本台记者艾晓方的报道。
15: 走进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身器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护坡基础开挖、排洪区建设等关键施工内容已全面完成，为后续工程建设筑牢了坚实基础。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身器综合利用项目负责人王龙：
16: 计划下一步护坡建设、川地平整、设备基础建设、办公楼建设、设备安装，计划是2026年7月20号完工，7月30号试运营。
15: 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身器综合利用项目以高效回收、利用石油半身器为核心宗旨，建设内容为每日6万方 LNG 液化生产装置厂配套搭建全套生产及辅助设施，具体涵盖 LNG 液化装置、氢烃回收装置、尾气处理系统等关键设备设施，实现生产流程规范化、功能布局一体化，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盘活当地闲置石油伴生器资源，从源头杜绝能源浪费，补齐区域伴生器综合利用短板。志丹县义镇镇副镇长李宁：
17: 我镇将持续优化影响环境，成立转板，主动对接企业，提高有质服务，全力保障死谷用地。我们与重组提前沟通，积极对接协调解决土地问题，保障施工企业顺利施工。我们与施工企业签订了施工安全环保协议，保障企业顺利的完工，早日投产见效。
15: 同样在志丹县双河工业园区，工人们加班加点坚守岗位，城市机动车检测项目土地平整工作有序开展。该项目总投资5100万元，聚焦大型车辆、特种装备车辆检测需求，目前工程进度达到总体的40%，预计6月份完成设备调试安装，8月份投入使用。志丹县城治机动车检测项目负责人高叶新：
18: 项目建成后呢，检测咱们这个园区尾化丙车辆、LEG 超车、还有 CG 超车、油罐式超车、私家车这个大小车辆都可以检测，年检测呢达到1万辆。收入大概预计在2000多万，利税就是200来万。
15: 项目兴则经济兴，项目强则发展强。2026年，志丹县19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14个，开复工率73.7%，其中7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县级重点项目81个，总投资130.63亿元，新建项目69个。
1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五一假期期间，沿渝铁路四标段温安一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声鼎沸。建设者们分工协作，轮班值守，不阶段施工作业，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热潮。据了解，该标段施工难度大，主要工程涵盖5桥4隧一车站，隧桥比高达100%。截至目前，标段内隧道开挖掘进里程已突破1.4万米，二次撑起浇筑完成1.2万米，各项工程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0: 最近，协安五峰黑山羊种养殖基地在全面有机生产的基础上，给所种养的农产品全面加息，打造一个银安最大的富硒农产品基地。据了解，五峰生态农场启动的富硒产品生产，既有养殖的五黑、黑山羊、黑和牛、黑乌鸡、黑毛猪、黑鱼，还有老土鸡以及谷子、梅子等30多种蔬菜，总面积200余亩。
1: 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苏宁易购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3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售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
0: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27集。当雁头卯背阴处的最后一坨积雪终于在日渐北移的太阳下完全消失，整座山岭再次全部裸露在太阳之下的时候，又一个崭新的春天便如约而至了。头一年封冻之前，沿北线的另一条灌渠南汇渠的主体工程也基本完工了，只剩下龙石窑和宽口沟的两座跨河渡槽还没有修好。为保证整条灌渠在春旱到来前派上用场，元宵节刚过，楚立阁就分别在两个村子的采石场跑了一圈，督促匠工们加紧采挖石头，一待大地完全解冻便如期复工。其实他的督促纯粹是多余的，因为两年前竣工通水的北汇渠给盐水川带来的巨大福利已经给桃花川人强烈的刺激，所以复工后不到一个月，两座总跨度长达400多米的渡槽就长虹一般的横跨于桃花溪两岸了。而就在南汇渠全线试水的前三天，它却突然被革职了。那天下午，楚立阁正在工地上扛石头，小郭子突然来报，说道里来了两位公差，有重要政令给他传达，请他立即返回县署。他加快步伐，将石块扛到匠工面前，手脸都没洗一把就走了。当楚立阁黑水汗脸地赶到县署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值班室里一胖一瘦两位来客正在油灯下悠闲地喝茶呢。见他们进来，那瘦子瞟了他一眼，随即一脸不屑地对着小郭子责问道：
1: 我让你叫楚知县，你咋叫来个民工？
0: 他笑了笑，
2: 鄙人就是楚立阁。
0: 那公差一惊，慌忙放下茶杯欲和他握手，但他两手一摊笑着说：
2: 刚从工地上下来，你手你脚的就不握了吧。

0: 啊，那咱到你办公室说话。
1: 楚立格当即打发小郭子先行一步，把办公室的麻油灯点着，然后才将来人带了过去。待客人进门，楚立格就朝他们歉意一笑：
0: 燕北就这条件，还望二位不要见笑。
1: 说着便给客人让了座，转身接过小郭子递来的水盆，一边洗手一边问：
0: 二位驾临燕北有何公干呀？
1: 那瘦子看了他一眼说：
0: 楚知县，道理决定擢升你为沙城府志的总编纂，燕北知县一职定由朱清明接任，就是这位先生。
1: 说着指了指坐在旁边的一个胖子，继续说道：
0: 动身前，康道隐还专门嘱咐我转告楚兄，说修宪制可是利在千秋的大事儿，让你担任总编纂是道理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这几年为官一方的肯定与褒奖，希望你能在三天内完成交接，与兄弟一道去沙城赴任。
1: 此时楚立格已经洗完了手，慢吞吞地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
0: 用不了三天，今晚就能交接。
1: 寿公差点了点头，随即从公文袋里取出两张文书。
0: 这个是任免文书，请你在上面签个字。
1: 楚立格拿起文书看了看，转身从办公桌上拿过毛笔，在签名处写下了楚立格三个字，随即将任职文书推到寿公差面前，笑着说：
0: 免职文书楚某签了，至于这个任职文书嘛，就劳烦兄弟转告康道隐，楚某草莽出身，斗大的字儿不识二声，实在难堪总编纂的大任，就请他另寻高明吧。楚兄是对总编纂的职位不满吧？
1: 寿公差盯着楚立格问。楚立格微笑着摆了摆手：
0: 兄弟错怪了，楚某半生草莽半生戎马，如今已经天命之年，也该歇歇了。
1: 那寿公差惊异地看着他：
0: 那兄弟该如何向康道隐复命呢？就照实说吧。
1: 说完便起身开门，将账房叫了过来。仅用了不到两个钟头，就将人丁田亩及几年来的收支账务全部交盘了个清楚，并当场将县署印鉴一并交付。这时候小郭子过来叫他们吃饭了。楚立格抬头看了朱清明一眼说：
0: 既已交接完毕，这顿饭就算你老兄的了，吃歪吃好可不能怨怪楚某啊。
1: 说完哈哈一笑，就带着他们朝伙房去了。酒菜已经上桌，一盆干豆角腌猪肉，一盘炒洋芋条，一盘青条野小蒜，一盆黄米干饭，外加半坛燕回头。楚立格顺手掂起酒坛子摇了摇，笑着说：
0: 这就剩半坛了。燕北这地方地偏民穷，也没啥特产，但这燕回头倒实在是一口好酒。
1: 朱清明接过酒坛端详了一小会儿。
2: 燕回头就是号称沙城第一坊的那个？
0: 对，这酒就是咱县北燕七岭袁家酒坊出的，这岭上袁家可是有名的鹦鹉人一只家。
1: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寿公差便抢着问道：
0: 哎，是不是当年拔了晋州那个龙山寨的那个袁家？
1: 楚立格笑着点了点头：
0: 兄弟也知道这个事儿？家父前朝时曾在晋州县衙当差，还跟着当时的县令去拜访过袁家，听他讲过一点。
1: 楚立格满上酒，依次敬了二人一杯。

0: 然后盯着寿公差问：“
1: 那令尊大人有没有讲过寨子里的土匪姓甚名谁？”
0: 寿公差略略思谋了一下：“
1: 姓甚名谁就不记了，只记得外号好像叫个天杀狼。
0: 楚立格笑着点了点头。
1: 对，天杀狼，也就是鄙人。”
0: 二人当即愣在了那里，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寿公差赶忙端起酒杯，满脸歉意地解释道：“
1: 啊，实在抱歉，兄弟不知内情，冒犯楚兄了。”
0: 楚立格淡然一笑：“
1: 此乃实情，何谈冒犯？这事儿呀，全延北都知道。”
0: 说着，便将百里拔寨的来龙去脉，以及拔寨之后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一遍。那戏文一般的离奇情节，直惊得两位客人灵魂出窍。讲完后，楚立格又提议三人共饮了一杯，然后瞄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朱清明说：“
1: 这延北人虽然憨厚，但都是驴脾气，一旦惹毛了，还真不好对付。二位想想，不到50个人就敢百里奔袭，端了我的土匪寨子，并且生硬的给连根拔了，这是何等的彪悍！所以，自从到延北任职的那天起，楚某啊就一直如履薄冰，生怕一不注意，再让他们把我这现熟也给端了。不知二位是否知晓，明末造反头子高迎祥就是延北人。
0: 朱清明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便急忙敬了他一杯。
1: 朱某一定向楚兄学习，一生正气，爱民如子。
0: 楚立格笑着打断他：“
1: 老兄切勿多虑。楚某绝无此意，只是啊，话落到这儿了，顺便讲讲我那不光彩的过往。你我都是追随总理革命的人，刀光剑影了半辈子，不就是为了个天下大同吗？”“那是那是。”
0: 朱清明连忙附和。楚立格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正言道：“
1: 既然如此，楚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
0: 朱清明说。楚立格仰头自饮了一杯。“
1: 楚某在延北任职整7年，并无建树，就修了2条灌渠，一条叫北汇渠，已经投用了，你们来的时候应该看到过。另一条叫南汇渠，还得2天才能通水，所以楚某还想再逗留2天，善始善终嘛，还望朱兄能行个方便。”
0: 朱清明没有立即搭话，只定定地看着寿公差。寿公差略略思索了一下：“
1: 既然楚兄不着急就任新职，我看也可以。只希望老兄之后能去一趟沙城，当面把想法和康道隐谈清楚，不然兄弟真不好交差呀。”
0: 看他为难的样子，楚立格便当场应了下来。其实，对于这场变故，楚立格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知道，自己这些年一直都是官场上的另类，对下毫厘不取，对上分文不送，也从不搞迎来送往、大吃大喝那一套。7年来，他一直严格执行着自己定下的3-3制，将1个月砍成3节，10天在县署办理公务，10天到修建水渠的工地上扛石头，剩下的10天则深入全县各区各村体察民情。几年下来，老百姓是高兴了，但自己却落。

0: 闹了个上怪下怨。上司怪他占着一个知县的肥差，却没有毫厘进贡，而下属又因为他的严加管束而怨气冲天。更为严重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一面照妖镜，毫不留情地照出了某些人的丑陋和狰狞。尤其是与沿北紧邻的几个县份的官吏们，对他几乎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因为他们治下的老百姓总是拿他们和他对比，并且得出了一个内容相近的结论，大意是宁当沿北三天鬼，不做当地一世人。正因为如此，临界的外县百姓都想尽办法往沿北迁徙。据统计，仅五年时间，沿北县的居民就增加了24000余口，其中一大半是外县迁来的。这种现象自然会让临近的父母官们颜面尽失，所以他也就完全沦为他们的公敌了。在这种情况下，道上之所以一直没有动他，主要是因为忌惮他与景物木之间的特殊关系。但自从景先生去年在关中老家遇刺身亡后，那康道隐便开始横栏绊子竖射卡，变着法儿的跟他过不去。就在今年年初，道上竟单单将沿北县的赋税上调了一倍，理由是北汇渠使沿北县的粮食产量大增。这纯粹就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修建灌渠的巨额花销绝大多数来自民间的认捐，县里只从原本就十分拮据的公务经费里挤出了不到1/8的资金，道上则更是没投一个铜板。就在南汇渠正式动工前，楚立阁还曾专程到沙城申请过资金，可那康道隐头摇的波浪鼓一样，开口没钱，闭口困难。真正困难倒也罢了，但他们天天莺歌燕舞，山珍海味，一顿饭的花销就足够民工造几天的开支。再说，连尚未竣工的南汇渠算上，两条灌渠也只能汇集盐水川和桃花川沿线，这点河川地仅占全县耕地总面积不到 4%。而如今一下子就将全县的赋税整体上调一倍，这不明摆着是要齐茬断掉沿北人的活路吗？所以在苦谏无果后，楚立阁便当着全道23个知县的面儿，跟自己的顶头上司每每吵了一架。那康道隐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全部身家性命都被牢牢攥在他手里的九品知县，竟然敢当众毫不留情地顶撞自己，便气急败坏地呵斥道：
1: 你别说那么多，你就说你那知县的位子是谁给你的？当然是党国给的。
0: 楚立阁拍着桌子吼道：
1: 那你楚立阁为啥光替百姓说话，不替党国说话呢？
0: 楚立阁终于忍无可忍了，猛地站起来，指着康道隐的鼻子就是一顿臭骂：
1: 你这话甚意思？替老百姓说话不就是替党国说话吗？三民主义是咋讲的？你还成天开口民权，闭口民生，老子一个土匪都替你脸红。
0: 也就是那次开会回来，楚立阁就知道自己这个知县就算是干到头了，便吩咐账房尽快将所有账务整理清楚，做好了随时卷铺盖走人的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楚立阁就急忙向龙石窑工地赶去，路上顺便在云甸子村买了一头青色老驴。当他骑着毛驴回到工地的时候，民工们

0: 都很诧异。
1: 哎，你咋放下高头大马不骑，改骑驴了？
0: 楚立格淡然一笑，
2: 县署有公差，马都派出去了。
0: 随即找来一根长绳，将驴拴到河滩草地上，便挽起袖子继续扛石头去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我要的音乐，欢迎各位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现在是10:1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是来自 Tia 袁娅维阿 Lin 带来的惊奇无限假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魏野。欢迎大家在5月7号的礼拜四的晚上继续来听节目。这个版本的翻唱，东东出新东，翩翩少年情。
1: 想抛开那是与非，偏偏上某条件服从你，想呼吸声张有。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着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

好了，现在是晚上的11:55了，这是来自今天倒数第二首歌 Olivia on 的 You and Me。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礼拜四了，在明天晚上的。

的节目就到这里。另外欢迎大家在微博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或者在平时的节目时间任意时段你可以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参与节目互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孙燕姿的不同，明天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2: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余阳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领。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8年5月8日，毛泽东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讲话，他说：“现在全国团结抗日，工农是其中的大多数，担负着艰苦的工作，责任很大，希望工农迅速组织起来，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3: 1945年5月8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在听取汇报后说：“同志们强调困难是好的，但结论要多指出光明才好。”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公共安全管理。
1: 王海鹏在甘泉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县域经济，推动十五良好开局。
0: 宝塔区用心守护桑榆晚，用情托起夕阳红。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市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排查安全隐患，严守安全底线。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区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举一反三，组织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消防隐患排查等相关领域专家，深入宝塔区川口镇王庄村、延安市天虹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现场督导检查，重点围绕烟花爆竹仓储库房规范管理、物品堆放间距、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畅通、值守巡查制度、从业人员安全操作规范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排查，从严检视短板漏洞，精准梳理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化解烟花爆竹领域重大安全风险。延安市天虹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远先：
4: 安全是企业的命根子，刚才专家指出的几个细节问题，我们已经安排专人跟进，我们一定配合监管，守住安全底线，不让隐患过夜。
3: 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宝塔大队副队长李金北：
5: 这场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烟花易燃易爆，任何马匹大意都可能酿成大火。我们联合专家组突击检查，重点顶防库房运行，解决防止带病作业，从沿途掐断事故苗头。
3: 安全生产无小事，警钟长鸣不松懈。富县应急管理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公共安全管理，把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富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高茂林：
6: 我们将压实部门乡镇企业安全责任，对全县烟花爆竹零售店、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逐户排查，隐患整改不到位，坚决关停。同时，下城开展安全培训，规范从业人员操作流程，做到监管无死角，责任不落空。
3: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弦，坚守安全发展底线。作为志丹县县域重点生产单位，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第四净化厂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靶向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构筑安全生产屏障。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第四净化厂安全副厂长魏威：
7: 我赞以抓捞网式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用智能化手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谁操作谁负责，让人防既防勿罚，真正形成闭环。我站将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措施、最务实的作风，守住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底线。

0: 志丹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宗东荣。
1: 我局坚持举一反三，一案促改，全面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规范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我们将始终以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固牢全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甘泉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功能定位，突出特色，稳中求进，做强做优做大县域经济，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王海鹏来到盐长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八千里食品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运行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紧跟市场导向，系统考虑优化产能布局，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努力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在稻镇甄家湾村400亩吨良田示范基地，王海鹏实地查看春季农业生产工作，强调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全面提升农业稳产能力与抗风险韧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持续增加农民和村集体收入。在县综治中心，王海鹏详细了解矛盾纠纷调处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强调要打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两个平台，推进调解工作标准化和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真真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3: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甘泉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稳、提、融、育上下功夫，稳住工业基本盘，做优农副食品加工和特色旅游，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切实做到整改整治、动真碰硬、信访化解、真抓实干，警示教育触及灵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未雨绸缪，抓好防汛备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续用力抓班子带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干部教育管理，持续提升作风能力，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4: 调研中，王海鹏查看了稻镇象鼻子湾雪地讲话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加强革命旧址系统性保护研究和阐释，深化同红色研学相结合，持续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各族青年的节日祝贺等，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4: 会议强调，要盯住不放，抓好稳增长，聚焦主要经济指标，强化监测分析和偏离度管理，以更加有力举措推动正增长指标持续向好，偏离预期指标尽快迎头赶上，确保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要主动靠前优化要素服务保障，推动未开工项目早日落地建设，以开工项目形成更多实物量。要深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的成功实践，因地制宜

0: 发展县域经济，积极培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全力支持星智产业园区建设，推动沿岸苹果等更多土特产小商品形成大产业。
1: 会议要求，要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强化基础研究与科技研发投入保障，抓好基础学科建设，提升秦创园创新促进中心等创新平台能级，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加大对劳动者和青年群体关心关爱力度，扎实做好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欠薪问题治理等工作，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领域建功立业。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冶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出租汽车企业管理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结合我市资源型城市和地质地貌特点，以如履薄冰、高度警惕的姿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事前预防，做好各项工作举措安排，用好专家指导帮扶机制，聚焦煤矿、危化品、地质灾害、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河道、公路、桥梁等重点区域，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精准前置防范措施，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员工岗位四个责任，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帮扶，严肃追责问责，以更加严实作风筑牢安全屏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会议要求，要健全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企业管理制度，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指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提高行业整体服务水平。要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规范营运车辆标识，强化特殊群体从业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经营行为，推动全市出租车、网约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持续提升延安旅游城市窗口形象。会议还审议了延安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养老服务无小事，最美不过夕阳红。从城市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到乡村农家的互助幸福家园，宝塔区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助餐照料等家门口的贴心服务，用真情托起老年人的幸福夕阳红。
4: 走进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的日街照料中心，老年朋友们正欢聚一堂，练习电吹管，一曲曲经典歌曲在活动室里回荡，现场热闹又温馨。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居民郭延龄：
5: 成立这个艺术团我非常喜欢，能愉悦我们老年人的心情，身体也能健康，使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4: 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辅导人员吕德荣：
6: 大家都踊跃参加，我们的这个练习活动基本就在

0: 协会募集，就餐人员支付六个一叠机制，辐射服务全村1196名村民，覆盖60岁以上老人240人，在15家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支持下，可容纳60人的标准化爱心餐厅已投用。宝塔区冯庄乡冯庄村驻村干部陈曦：
1: 我们筹集体每年拿出不低于2万元进行补助，还专门腾出2亩自留地作为幸福园的菜园子，确保老人们吃得绿色又安心。我们还发展手工坊，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积极贡献营饭力量，实现老有所为。
0: 目前宝塔区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已基本成型，城区运营市级养老机构3个，区级机构5个，建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8个，农村互助幸福院239个，养老床位总计2988张，全区正以一个个务实举措有效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用心用情托起夕阳红，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宝塔区民政局副局长张慧：
2: 我们鼓励这种因地制宜的互助养老模式，不追求高大上，重在孝而精，真正把养老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心坎上。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冯庄乡慈善互助幸福家园的经验，让更多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又温暖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近年来，延川县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县域医疗骨干扎根乡村，流动诊疗车进村入户，把健康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有效破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去了解。
5: 在延川县野水关镇呼家园村，镇卫生院医疗队把诊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B 超、心电图、胸片等项目，一应俱全。延川县野水关镇呼家园村村民胡向军：
6: 野水关镇卫生院的诊疗队免费给老年人检查片，这很好，方便群众，老年人都很满意。
5: 延川县以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医疗服务下沉乡村，累计为辖区老年人免费体检260多人次，为群众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赢得宝贵时间。延川县医疗卫生共同体延水关镇分院院长邓恒亮：
6: 我们会持续深化流动医疗服务，一方面扩大服务范围，覆盖更多基层群众，另一方面统筹做好老年人体检后续随访、慢病管控、现场配药送药、健康指导等全流程服务，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全方位保障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5: 聚焦重点人群健康保障，延川县将妇女两癌筛查同步纳入下沉服务重点，启用两癌筛查车，逐村逐社区开展免费筛查。延川县妇幼保健院 B 超医师曹延生：
7: 我院承担全县35到64周岁妇女两个免费检查工作，同时现场讲解筛查重要性，提高群众健康意识，把关爱送到群众家门口。
5: 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就医不便的实际，延川县常态化学派县级医疗骨干常驻乡镇卫生院。在延水关镇，延川县妇幼保健院下沉医生陈红梅坚守岗位，用专业的医疗技术解决群众病痛。
8: 下沉基层的这段时间，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基层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迫切需求。过去群众看病要往返县城，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诊疗，既少跑路又少花钱，就医相对更便捷更安心。
5: 在马家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川县妇幼保健院下沉医生刘小红接手妇幼健康一线，聚焦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精准摸排、健全台账，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与诊疗服务，用专业与细心筑牢基层妇幼健康屏障，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9: 制定计划，用产妇健康诊疗服务，下规范产前检查，科普学教。
10: 生活中能

0: 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

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